0: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早，我是代班主持艾科。
0: 今天呢是由我们两个来开启各位的音乐时光啊。刚刚这样一首歌曲，这个叫做极乐 disco， 来自于迷心乐队啊。这个说一说你刚才跟我私下里分享的那个感觉跟故事
1: 啊。我是觉得好像听到这个复古 disco 舞曲，回到了小的时候，就是跟爸爸妈妈
0: 血脉觉醒。
1: 他们那个时候不是特别流行那种老一辈的这个蹦迪吗？
0: 嗯，
1: 他那个蹦迪不是像我们这 dance dance 那种，他们是好像就是同事之间可以去跳舞，
0: 交际舞、交谊舞。
1: 啊对对对，然后
0: 是叫交际舞还是
1: 很绅士的一种舞蹈啊？然后小的时候我就这个占有欲非常强，就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他们才能成为互相的舞伴，其他都不行，否则我看到的话一定会冲下舞池把他们拆开。
0: 就没准人家就是一种正常的这个跳舞的形式跟方式啊。
1: 嗯，他们只是学术性的交流和探讨。
0: 年纪小小的艾科这个时候就勇敢的冲下了舞池，做出了自己一生最大的决定，给我分开。
1: 小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我占有欲很强。嗯，
0: 真是的。
1: 长大的时候也是，就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就是非常容易吃醋。
0: 这段一会儿可以展开讲一讲啊。行了，今儿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还在持续当中。那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
2: 以前总觉得长辈们的喜好透着一股老气，爱对这个花花草草拍个不停，家里边攒着各色的塑料袋，把黄金首饰当宝贝，出门必带保温杯，总觉得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直到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身体当中的 DNA 突然就觉醒了。可能是手机相册里不知不觉塞满了天空与花草，可能是逛超市下意识叠好购物袋收起来，可能是从前觉得俗气的黄金现在越看越顺眼，也可能是主动泡上了菊花茶，逛公园比逛商场还起劲儿。今天咱就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那种到点自动解锁的血脉觉醒时刻，一块来聊聊吧。
0: 今天就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那些到了年纪就直接血脉觉醒的时刻啊。Miss Bai 提到，他说气血亏呀，凡是让我消耗能量的人和事都不想再接触了，
1: 像是刺猬一样自我保护了。
0: 真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或者说真的就是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之后，或者说经历了某些事情之后，它是一个累积的能量，你知道吧？
1: 人是这样的，好像在比如说30岁靠前一点，你会觉得需要别人来去拯救你。
0: 对，
1: 后来发现30岁之后呢，没人能拯救你。
0: 需要我拯救的人咋这么多？
1: 然后只能自己拯救。

0: 无端消耗你能量的人，或者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那些人啊，你可能就是越聊越少了。
1: 嗯，
0: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就是日常啊，你会发现手机当中那些拍花花草草的、拍静物的、拍小动物的这些照片越来越多了，朋友圈越发越少了。
1: 嗯，我们延续刚才 Miss 白那个话题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突然想到了他。

0: 节，
1: 牛吧，
0: 牛、嗯、牛气冲天，嗯，浑身牛劲儿，
1: 哎，马也可以，
0: 什么马踏飞燕，你是一匹职场的黑马、
1: 啊，你看看，哎，咱就看看啊，这俩人的状态，我这想的都是。牛马牛马，每天很累很累。
0: 哦嗨，
1: 放到艾科那块马踏飞燕，牛气冲天。
0: 不是，就希望你好吗？
1: 你看看
0: 朋友之间的惦念，
1: 人家这价值，这感念，
0: 你知道吗？如果要用一个小动物来形容我自己在职场当中的形象，鹌鹑、嗯。
1: 你等一下，
0: 鹌鹑。我没有想到更贴切的了，就是鹌鹑啊，它就是也是那种有自我保护机制，然后尽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小鹌鹑。
1: 谁家鹌鹑会有自我保护机制呀？
0: 躲起来的那种。
1: 鹌鹑
0: 胆子很小，嗯嗯，要受不得一点惊吓和压力。
1: 好家伙，你等我一会儿查一查鹌鹑的习性去啊，还要把自己比成鹌鹑的。
0: 你们呢、哎？这个话题发散一下。嗯，
1: 我说了嘛，牛嘛。
0: 我就是问问大家呀，
1: 要不是牛，要不是马，是吗？任劳任怨。
0: 好了，话题正在持续当中。那些到了年纪血脉就会觉醒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进入到天天 FM 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看起来名字非常长，哎，
1: 它的作者就不要念了吧。歌曲的名字还是很好的，叫做 Unhappy。

0: 爱进行了说鹌鹑好吃啊，大补
1: 十全大补是吧，
0: 我谢谢你们，我是很有营养的人。
1: 对，真是今儿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啊，这个不是说自己是鹌鹑这事儿啊，说一说那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瞬间。燕林提到，他说买衣服不再痴迷于花哨网红款，纯棉舒服耐穿耐看的简约款式才是自己最中意的选择。
0: 是的，
1: 就是今年我在买很多 T 恤的时候，就是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经常会给你推送各种各样的非常便宜的款式，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而且还是那种很简单。

0: 他开始关注大家的身体状况了。
1: 对，就选择的越来越多了。而且你知道，就是对于甜品或者说奶茶而言，最好的评价是这个甜的它不甜呢。
0: 嗯，我这次去到南方城市，我就发现就很多当地人很喜欢用水果这种天然的食物去当佐料。
1: 嗯，
0: 我觉得很好，它那个微甜的感觉是我能接受的。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有一次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前几年还没有这个明显的发现啊，就近几年尤其是在那个饭桌上，大家开始点完菜七七八八点自己的饮品的时候，有的人说，哎，有没有人要喝可乐啊，我能不能申请喝一杯冰可乐啊，我说当然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坐在他旁边另外一半一个白眼翻过去，身体不要了吗？
1: 一杯冰可乐，我好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你等一会儿你等会儿，这个人好像，
0: 所以到了年纪啊，你就发现
1: 刚出差是不是
0: 就是这个餐桌上的问候都变得与众不同了。
1: 哎，还想喝瓶可乐，你把那两杯白开水给我喝干净啊！我是刘文正提到，他说这个我现在最喜欢逛超市，尤其是爱各大超市发的海报，比较哪个促销哪个更优惠。这不是这个早上蹬着车啊，五里地买了活的三条草鱼，还收拾好了啊。上一辈的生活方式习惯啊，到我这是自然而然的就接力了。
0: 嗯，
1: 确实是，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爱看各种这个超市的宣传单、购物单，然后有的时候还把上面那个优惠券剪下来，就是什么时候有空去到超市再去把它花掉。
0: 那你现在抢鸡蛋吗？
1: 很治愈的事。我现在留给自己的一条底线就是还不要去排队领鸡蛋。
0: 好了，
1: 这是我留给自己现在唯一的一条底线。因为
0: 我们让话题再飞一会儿。
1: 秋天、冬天秋裤这个早就穿上了，都不用别人提醒。
0: 对，
1: 秋天一到就穿上了，是吧？
0: 我现在更加自觉啊，一到那个数九寒冬的时候，北京这天儿，那风一吹，我就感觉我那腿好像就跟没了似的。
1: 那捂得比海报都严实。
0: 是是是，我只是就是在外面的时候，我非常自觉的会穿上我的滑雪服。
1: 对，出门自带保温杯啊，这也不用提醒了。里边还差两颗枸杞，现在唯一还没尝试的是排队领鸡蛋，
0: 保留最后一丝底线。
1: 行了，今儿的互动话题还。

0: 啊，就是给各位这个员工配备一个躺椅，
1: 对，
0: 至少可以躺到不至于180度吧，但是是一个舒服的角度，可以让你小憩一下。
1: 对。稍微可以歇个脚嘛，是吧、但是呢，来自于西安这样一家影院最近就推出了一个叫做工作日午休的服务啊、就把这个非黄金时段的影厅改造成为了打工人午休休憩的一个空间。
0: 嗯，
1: 低价且配套完善的设施呢，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啊，也被网友调侃成为这叫影院跨界抢起了酒店的午休业务啊。
0: 我是不太能理解这个事情的，就是在影厅里面睡觉。
1: 嗯，
0: 就是有人要
1: 你没有在影厅里睡过觉吗？
0: 没有啊，
1: 就这个
0: 不是应该看电影吗？
1: 就这个电影比较无聊的时候，你没有睡着过吗？
0: 我不会不会，我就是困到不行。比如说我是在出差前一天
1: 啊，
0: 我去看了《奥德赛》，我。

0: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杯咖啡。现在还喝咖啡吗？
1: 当然，每天必须要早一杯晚一杯，牛马水啊。嗯，
0: 这么多，早一杯晚一杯嘛。那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1: 当然可以了。就是我跟你说，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人是流动性的嘛，你的身体也在随

0: 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为了戒咖啡，因为我发现我对它已经成瘾了，
1: 有依赖了。
0: 对，我如果今天不喝咖啡的话，很难醒神儿，所以那一周的时间我都是处在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
1: 没有开机是吧？
0: 对对对。

0: 哦，晚上开会啊，这个会搞一杯咖啡，到了四点钟，哪怕说开会再晚，
1: 睡不着，
0: 不喝了。
1: 对对对，但是更多呢，是你去到一家咖啡馆，你有闲暇的时间，慢慢去品味一杯咖啡，这个很重要。
0: 嗯，确实是啊，就比如说在还有几天，还有六天的时间、啊，2026年中国国际咖啡展就在8月28号到30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朝阳馆正式举办啊、这个展会呢是创办于2013年，时间比较久了，也是国内比较早创立的咖啡专业展会之一。同时呢，面向 B 端的采购商跟 C 端的咖啡爱好者是同步开放的。无论各位是这个自个儿开咖啡店的老板们，还是喜欢喝咖啡的爱好者们，或者说重度上瘾群体啊，这个都可以来到这儿。感受感受啊，体验一下这种多元的板块。
1: 他们确实是有精准分区的，比如说2号馆呢是集中展示一些生豆还有原辅料，包括一些创意的包装、
0: 对，
1: 3号馆可以去参观的是它汇集了很多咖啡机，包括器具、还有行业技能的培训相关内容等等等等。4、5号馆呢它打造的是一个咖啡酷饮嘉年华的一个区域、就呈现了很多新式的饮品呀，比如说有些咖啡现在加一些中药的成分，
0: 豆汁咖啡。

0: 很多年前那首歌、
1: 真的带来了蛮多的回忆的呀，
0: 真的
1: 告人告
0: 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想要去拯救地球给我一瓶魔法药水，我想获得更多的快乐。

0: 嘿，周末快乐，接下来是华人歌曲周末派，周末愉快，收听愉快。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很开心在周六的上午九点准时和大家见面。第一个小时，没错，我们来听新歌，周周新生，来吧。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1: 我不想失去你。
0: 张艺兴，讨厌情。

0: 太霄后视镜。
1: 我自愿跟随你，守边你的足迹。
0: 陈小春人一个。
2: 向右向左得失几多，而我当上一方。
0: 薛凯琪天之外。
3: 天之外，地之外，人之外。
0: 王菀之，我好想你。
3: 曾经送奔海送帆。
0: 第一首来打歌的新歌呢，是毛不易的 OST 啊，在七夕节上映的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想失去你》，这是一个关于街头小混混和自闭症女孩互相救赎的故事。两个人因为一段恋情而彼此激励成长，而不想失去你这五个字，也是两个人跨越重重困难，内心最真挚的呼唤。

周周新生来自张艺兴最新的专辑《斗战胜佛》当中的《讨厌情歌》。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明明删除了联系方式，清理了聊天记录，收走了对方的东西，试图要和过去切割，可只要情歌响起，所有往事瞬间翻涌。嘴上说着讨厌伤感情歌，真正难以释怀的是藏在旋律背后挥之不去的那个人呐。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举手让我来看一下。好了，听完了过去式，马上安排现在进行时。下面这是李伟在纪念七夕节抢先听本周进入周周新生的《有你的地方》，这是他从作词作曲编曲企划全部独立完成的一首歌曲，用纯粹的创作视角来记录一

周周新生薛凯琪刚刚发表他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 Every Piece of Me 当中的先导主打天之外，给人感觉是一种置身于世外桃源一样的安心和宁静啊。这也是他的个人第八张全长专辑，11首歌呢，每首都对应自我不同的面向，单曲的封面都是取自于他身体的局部，到最后拼合成完整的自己，很有创意啊。好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22号周六的上午为各位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介绍这首打歌的作品呢，是非常好听的翻唱啊，王婉之在国乐无双第四期当中的现场，那么之后呢又推出了录音室的版本，叫我好想你。原曲呢是苏打绿维吾尔第计划秋故事当中的一首歌，那么王婉之呢重新写了粤语的歌词，而且在歌名当中呢增加了破折号，让这份思念好像有了更具体的目标。

0: 嘿，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家好，我是麒麟，祝你收听愉快呀！继续来欢迎打歌的这些朋友们，第二趴周周新生 ，Let's go！ 勇而存活。
1: 存在是为活着，别谈成长败仗。
0: 子瑜 ，Run it。吴映洁，一二三，木头人。心于 Rosaline 最完美的存在，怪心 Boom 的世界好吵啊，
1: 我不懂花也不懂怕，什么都没有却能感到缺乏，
0: 彭希燕会呼吸的海，
1: 给每个窗留一片会呼吸的海，给每个梦住一个像样的窗台，
0: 郑钧绿皮火车，这一趴的周周新生，首先带来勇儿今年第二首新歌《存活》（Stay Alive）， 和上一首来打歌的《散光》构成了一组主题姐妹篇，灵感是来自勇儿今年去芬兰追逐极光的亲身经历。

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之前吴映洁重唱20年前的旧作，而这位歌手今年刚好20岁。我们听到的是流星雨 Rosalyn 最完美的存在。那么这首歌之前曾经在五月天演唱会当中首唱，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舞台？因为他的爸爸就是五月天的鼓手冠佑，冠佑对，本名刘彦明啊，是五月天里最低调的团员，而他做的最高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05年北京演唱会当中向当时的女友王行之求婚，李宗盛担任证婚人。2006年的10月份，刘心宇 Rosalyn 出生，多有意思啊！非常美妙的音乐的传承啊！好，接下来这几位呢是刘心宇 Rosalyn 的这个同公司的师姐们呢，来自相信音乐的女团怪星 Boon， 世界好吵啊！怪星是林忆 Rain、 魏佳莹、温妮还有玉彩珍组成的创作团体，刚刚发表第二张专辑《怪星电影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 OST， 那么这首《世界好吵啊》则是原创主打，以新生儿的视角出发，透过纯真而温暖的口吻描绘初次来到世界时的好奇、依赖还有期待。

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呀！还有一首打歌的新歌，老朋友郑钧《绿皮火车》，这是2019年的专辑《听上去不错》之后，时隔7年的全新的单曲，就像是一场关于回忆的梦境一样啊！如今的平和与曾经的昂扬合二为一。想起他早年的那首《私奔》，那是歌颂向外奔赴的自由。这首新歌《绿皮火车》是转向内心。

0: 高知的传世经典之夜，
1: 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下来进入到十点档的华人歌曲周末派。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希望你还在呀，祝你收听愉快呀。第二小时呢，我们来看一下经过一个星期的洗牌之后呢，最近这一两个月推荐的新歌发生了哪些位置上的变化。是的，没错，潮流风向来吧。齐豫、毛阿敏，相思 Live。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原谅我无声呼喊，却弹不出答案。
0: 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 Live。梁咏琪，远距离。
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

0: 沙宝亮未尽之火。
1: 恨是未停的飞燕，爱是燎原的余热。
0: 周深每个人，
2: 会说话就会唱歌的人啊。
0: 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华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这首本周高分位置的作品同样是来自歌手2026，两位新二代是多年的好朋友。窦靖童呢曾经为欧阳娜娜写过歌，音乐审美呢一直很合拍。赛前呢我看大家原本猜测窦靖童会邀请周迅来帮唱，最终选择了欧阳娜娜，应该是出于音乐的适配考量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被驯服的象啊，这一版有着更丰富的舞台表现力，全新的编曲方式包括欧阳娜娜大提琴的加入，会让现场的魅力加分不少。那接下来我们来对比收听一下原版，收录在2013年《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专辑当中。因为是录音室版本的原因，所以演唱还是音乐，我觉得都离我们的耳朵会更近一些。蔡健雅。

周新鲜晋级到潮流风向，王力宏的一首公益单曲，为遭遇困境的青少年所写的 Hope， 王力宏作词作曲，吴庆龙编曲制作。说到新加坡音乐人吴庆龙，也是有着超过30年的编曲经验。1995年许美静的遗憾打出名头，后来像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孙燕姿天黑黑，张惠妹记得，林俊杰修炼爱情等等等等，很多歌曲的编曲制作都是由他来完成的。那么吴庆龙和王力宏也是多次合作，像一首简单的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还有接下来这首歌曲恋爱通告的主题曲，也收录在王力宏2010年18般武艺专辑当中。这首16年前王力宏作词作曲，吴庆龙编曲的作品叫做是你不知道的事啊。在我看来，编曲人就是听觉建筑师，搭建整首歌的结构，规划段落高低，乐器排布，声场空间，构建完整的听觉建筑啊。怎么样，你觉得吴庆龙这位听觉建筑师有没有长在你的审美之上啊？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也是本周晋级潮流风向的 B 站的贵州文旅主题曲《每个人》周深的首支贵州方言的原唱单曲啊，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新加坡的石康君和黄林凯一起为新传媒的戏剧《我的女侠》罗明依所带来的非常精彩的男女对唱作品，叫做《乱》啊。上个星期我说过，出道已经超过20年的石康君，虽然因为合约的问题，首张专辑之后呢，歌唱之路便戛然而止，长达5年的空窗期，但是专辑的品质还都是在水准之上的，特别是为了凸显他19度音乐的特点，当时还邀请到了信乐团的主唱苏建信一起来合唱，这也是信首次和他人对唱作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21年前这两位高音男歌手的合作，石康君、苏建信的《爱中飞行》收录在2005年的出道首专《火光》当中，这首歌由信作词作曲并且制作，当时信乐团的乐手参与幕后演奏，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是在音综国乐无双第十一期当中，周慧翻唱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最大的设计呢，就是将普通话版本和粤语版不可能合二为一，来回穿梭。那么歌词呢，有一点改动啊，比如说原曲当中的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改成了我不可能会忘了你，但却害怕你忘了我。我觉得周慧和王杰像是爱情两端的彼此的倾诉对谈，哀怨变成了思念啊。那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我为大家安排1988年王杰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曲，当时也是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忘了你忘了我》。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哈，非常感谢。稍后呢，请关注音乐剧现场，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上午9点，我们继续在这里相会，别忘了。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那处暑呢是意味着夏天正式的结束，也就是秋高气爽的季节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在今天也特别的希望真正的秋天可以尽快的到来啊。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呢，还是首先进入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十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小剧场音乐剧《女巫》。这部音乐剧呢，将会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音乐剧将故事的背景是设定于1661年的苏格兰，两个原本陌生的人逐渐在这部剧当中是建立起了联系，也在彼此身上寻找到了对抗孤独和恐惧的力量。我们来听这首歌，是排在本期榜单的第10位，叫做《女巫赞歌》，来自音乐剧《女巫》。

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我们把目光转向大剧场的音乐剧。音乐剧《大江东去》呢，将会在10月5号到7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这部音乐剧是以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生经历为创作背景。那排在本期榜单第8位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大江东去》当中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歌呢，也是全剧当中最能展现苏轼义气与豪迈气魄的唱段之一。歌曲是取材于苏轼创作于密州时期的经典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以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旷达气质为核心，将传统宋词当中的豪情转化为音乐剧舞台上的戏剧表达。

0: 足挂齿不过是贪吃好酒，我有一幽妙笔胆，轻易一挥而就。
1: 哇，这么好的朋友啊，谁还没有呢？

江东去》当中的宣传曲，是由张新成演唱的《一蓑烟雨》。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的榜单，排在第四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最新的原创音乐剧《简爱》。那这部音乐剧呢，是由音乐剧演员金盛泉作为导演，高阳作为制作人的一部音乐剧。《简爱》呢，就是改编自非常经典的那部同名《简爱》的小说。这部音乐剧呢，讲述的是孤儿简爱从童年时期的孤独与压迫，到成长为一名独立女性，并在爱情、身份和社会阶层之间寻找自我价值的故事。那排在本期榜单第四位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简爱》当中的《亲爱的 Jane》。这是女主人公简爱的一首独唱作品，歌曲呢是以亲爱的 Jane 作为呼唤，仿佛是简爱在与过去的自己对话。

过不去的那个夜晚，飞过你不必回头的来时路。

0: 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1: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2: 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排在本期榜单的亚军歌曲呢，是来自伦敦西区的音乐剧《马迪尔达》。这部音乐剧呢，是正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当中。它是改编自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同名小说，故事是围绕天资聪颖的小女孩马迪尔达来展开。她出生在一个忽视她、否定她的家庭，却拥有惊人的阅读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那排在本期榜单的亚军歌曲呢，就是来自音乐剧《马迪尔达》当中的非常经典的 When I Grow Up， 当我长大。这首歌呢，也是音乐剧《马迪尔达》当中最为温柔的一首歌曲之一。孩子们在想象成年之后的自己，认为长大就是意味着自由、力量和选择权。

分享到的是音乐剧《堂吉诃德》。音乐剧《堂吉诃德》的首演呢，是在1965年，是在百老汇首演的。首轮演出就进行了2328场，一举是斩获了托尼奖的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配乐、最佳音乐剧男主角等5项大奖。此后呢，音乐剧《堂吉诃德》是历经伦敦西区、百老汇多轮的复排，被翻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在全球上演。《堂吉诃德》的叙事结构也是非常的精巧，采用了戏中戏的双重构架。故事开场于西班牙塞万提斯笔下的黄金时代。我们首先将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就是音乐剧《堂吉诃德》当中的《拉曼查之人》，也就是我堂吉诃德这首歌。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堂吉诃德是他的一个亮相宣言。在地牢当中，塞万提斯披上戏服，拿起长剑，那一刻他不再是等待审判的囚徒，而是拉曼查的骑士。这首歌也是为全剧定下了热血的基调。

0: 期四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九七四音乐剧现场。
1: 我们继续来分享音乐剧《堂吉诃德》当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Do Si Ni Yang》。这首歌是堂吉诃德为阿尔东莎献上的浪漫咏叹调。在客栈当中呢，堂吉诃德是第一次遇见了阿尔东莎。在他的眼中，阿尔东莎不再是粗鄙的女佣，而是高贵纯洁的 Do Si Ni Yang 小姐。他爱上了心中那个完美的女性投影。这首歌是堂吉诃德对阿尔东莎的献礼，也是他对整个世界的献礼，用幻想的力量把被践踏的灵魂重新扶上王座。
2: Ah, sweet sovereign of my captive heart, I shall not fail thee, for I know I have dreamed thee too long, never seen thee or touched thee.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音乐剧《堂吉诃德》当中的女主角而东傻的人物觉醒曲。这首歌叫做 What does him want of me? 这是而东傻在《堂》

0: 四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九七四音乐剧现场。
1: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在2015年《倾慕人生》曾经引进中国的百老汇的音乐剧《一步登天》 How to succeed in business without really trying。 这部音乐剧呢，是用一场充满讽刺和幽默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

这首歌也是全剧少数真正进入 Finch 内心的时刻。此前他是一直依靠技巧、策略和对规则的掌握向上攀爬，而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相信自己能够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0: 们在音乐剧里青春洋溢。
1: Honey, honey, how he thrills me, honey, honey.
0: 他们在音乐剧里黯然神伤。

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音乐剧致埃文汉森。这部音乐剧呢，也是在前些年的时候呢，据传是青木人生有打算引进中国的计划，但是目前呢是尚未实施。其实致埃文汉森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音乐剧，2016年的时候是正式登陆美国的百老汇，第二年一举是拿下了包括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音乐在内的6项托尼大奖。我们将会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 Weaving Through a Window。这首歌是出现在这部剧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走进埃文的内心。学校里的人来人往，有人聊天，有人开玩笑，也有人很自然地加入到一个新的圈子。可是对于埃文汉森来说，这些事情好像都变得特别的困难。他总觉得自己像站在一扇窗户的外面，看得见里面热闹的世界，却不知道该怎么进去。我们来听这首歌 Weaving Through a Window。同时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下个星期六的音乐剧现场节目，我们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些大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哈，就是当代男女的护发现状。一句话总结，从突然焦虑到发疯文学。
1: 就是从这种美美的变成秃秃的是吗？
2: 各位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

0: 也暂时听到这个话题离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1: 欢迎您。
0: 哎，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几大问题。
1: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0: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
1: 焦虑哈。
0: 哎，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

0: 哎，我觉得
1: 三合一是吧？
0: 三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四合一、五合一。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1: 嘲笑了。
0: 哎，去油等于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甜，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1: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1: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0: 嗯，
1: 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0: 哎，来，
1: 首先他出身于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爹是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专治明星超模的头发叛逆期。
0: 嗯
1: 啊，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0: 哎，这就是他的出身。
1: 是
0: 在洗发水只是充当这个清洁剂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先锋性啊就已经造就有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和护发精等等。
1: 是
0: 啊，哎，这真的是有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品牌。
1: 嗯，
0: 也因此成为了贵妇级的沙龙御用品牌，可以说它的地位呢一直没有被撼动。国内外现在您如果要是看一些综艺啊，包括一些切片什么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头发容易毛躁、干枯、没气质，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皮肤补水，但是其实头发要比咱们的皮肤更需要护理。
0: 嗯，
1: 因为平常可能我们注意到头发的护理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同时兼顾清洁力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元洗发水。
0: 嗯，
1: 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
0: 卡诗
1: 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0: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体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色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1: 是，
0: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直接给头发灌水光针一样，达到说毛鳞片被熨的丝滑。这三重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呢？首先精纯玻尿酸起到的作用是顺滑发丝，荧光亮泽
1: 啊。
0: 第二个维 E 的精粹抵御外界的刺激。第三个神经酰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
1: 对，
0: 无论是您在烫头的时候，还是染发的时候，还是频繁使用这个卷发棒的时候，这些如果导致您有这个脱发、分叉，或者说细软塌以及发质受损的问题，都能让您枯木逢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诗黑钻耀元的洗发水能够给您带来的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他们家的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一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
1: 嗯，
0: 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1: 2000毫升，
0: 哎，2000毫升499，但也是需要您在一年之内用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1: 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哎，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常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1: 没错。嗯，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黑钻的耀元洗发水，
1: 嗯，
0: 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卡诗鱼子酱。
1: 是，
0: 今天10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现在。

0: 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一个字卡，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其实呢，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光是能够让我们头发不再焦虑，同时它的使用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它是那种透明的啫喱的质地，质地和流动性都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就能够搓出很多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0: 就跟拍了广告似的。
1: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力的这种感觉。
0: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1: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0: 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1: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
0: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1: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0: 长期熬夜的，
1: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是不会出错的。 对，
0: 对，
1: 对，
0: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1: 对，
0: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1: 对，
0: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1年的时间，基本上您用这一瓶洗发水就完全足够了，真的是在家里边就能给自己的头发做 SPA。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的耀眼洗发水，怎么买呢？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就是卡诗的卡字啊，就卡片的卡字，这个卡，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这样的一种具有城市感满满的很有行驶质感的音乐作品 The Barcelona's Blue Sky Deep House Relax Mix。 那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真的是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降水，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刻当中，无论是阴天还是正在降雨，还是说已经有雨过的位置，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稳住。如果遇到了一些积水路段的话呢，朋友们千万不要盲目前往，要仔细观察一下路面上面的井盖是否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这样的一种来自于巴塞罗那的蓝色的海岸和蓝色的天，给到我们非常深沉又慵懒的周末时光。那这样的一张整张的专辑叫做 Barcelona Blue Sky Deep House and Relax Mix， 这也是来自于 BCN Sessions 他们在温暖地中海当中来创作而成的。当我们闭上眼，你就好像能够闻到这海风的淡淡的咸味。当然如果你近期看过的电影这个奥德赛的话，你就会突然间发现在地中海的这样一个海域当中，那能够让我们想起很多在古希腊的神话里边，包括像是在荷马史诗当中还有像是我们在电影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场景，仿佛能够通过音乐浮现在眼前。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北京时间的13点25分。那此刻呢，外边的雨势还是比较大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相关的防范了。一会儿呢，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天气情况。

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 Deep House 的迷人之处，那就是海岸线和天空的共同的一种呼吸了。它的节奏大概会从每分钟的118拍会平滑的演绎到125拍左右，这种平滑如丝的 baseline 还有非常饱满的爵士的和声，它不会催促着我们，而是要邀请着我们。正如这样的一整张的 mixtape 当中的 Blue Horizon 还有像是 Pale Blue Hour 这样两首作品一样，音乐就好像是地中海的波光一样呼吸着，把巴塞罗那那片克莱因蓝的天空缓缓的可以铺展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当然此刻那我们窗外的雷雨正盛，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这个进行的预警天气的预警，那是当前到8月22号的夜间，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短时的局部地区呢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您注意防范。这也是刚刚的北京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的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其实目前的最大的降水呢会发生在昌平区的百合村，还有像是朝阳区的白家楼。那么预计呢在今天下午的最大降水可能会发生在朝阳区的像是狼各庄啊，包括台湖公园啊这样一片，以及通州区的降水量会普遍偏大一些，大家要出门的时候千万注意防范了。好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的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有雷阵雨。那同样的话呢，在今天的傍晚，雨情将会接近结束。那朋友们出行希望不要受到一些影响了。13:32，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同样也欢迎大家一边听着这样的音乐，同时也可以来去到全网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抖音、小红书啊，还有像是视频号、微博，都可以来搜索一下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更多的主播动态。

耳边的曲目呢叫做 Coast Drift 以及 Open Water， 还有像是即将会为您放送的 Southern Light， 仿佛会带着我们沿着巴塞罗那那种海岸线漫游起来。从哥特区的狭窄回廊当中可以听到着流浪吉他手们的拨弦的声音，再来到巴塞罗那的海滩上面，海鸥掠过金色沙滩的瞬间，这也是一场无需登记的旅行。西班牙的浪漫主义就像藏在这样的一份近乎倔强的炙热和孤寂当中一样，这就是能够让我们在海岸漂移的一种质感，从哥特区的石板路到金色海滩的听感，又让我们再次回想起了在电影《奥德赛》当中，当奥德修斯被冲上海岸的时候，被禁锢在那里的七年。

有人会说，高迪用弯曲的石料和斑斓的瓷砖谱写的圣家堂，那其实呢是在用线条谱写管风琴的复调。在我们听这张 Barcelona Blue Sky 的专辑当中，你会觉得 Deep House 的丰厚的和弦和非常深邃的 Bass 也是就很像高迪式的一种曲线，它没有一丝僵硬的直线，只有地中海海浪这种被瞬间定格成为永恒的一种我们面对圣家堂的祈祷。建筑是具象化的一种和声，而海浪则是天然的节奏。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继续来关注一下下面的这一系列的作品。有人在问说，今天的音乐的名字叫什么？它可能没有一首歌曲带有一个自己的固定的名称，而整张的连盘这样的一个 mixtape， 它的名字叫做 Barcelona Blue Sky Deep House Relax Mix， 希望你会喜欢。各位周末愉快。

这样的音乐作品分别能够依次响起，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些命名，比方说 Mediterranean Haze Steel Cove， 以及来自于我们今天蓝色的时刻里边会响起了一段温暖的深度的 Warm Depths。 巴塞罗那的天际线此刻也正在被蒙特朱伊克山的夕阳染成金橙色， Montjuic， 这是屋顶派对即将响起的这个蓝色的一个时刻。Deep House 的音乐本身就属于 Late Night Introspection 的音乐，当我们可以把眼睛轻轻地闭起来的时候，身体摇摆，完全沉浸于在这当中。那么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听友，你此刻手边的那一杯摇晃的红酒杯，是不是最终是否也能够映红这片金色呢？当然其实我觉得在西班牙的话，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葡萄酒，真的会跟在法国的一些比较经典大区的出产味道口感真心不太一样的。那下面时间距离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还有最后的五六分钟的时间了，让我们继续让节奏带着

让节奏带着我们抵达西班牙。而在我们到了西班牙之后，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老话，叫做建筑是具象化的和声，海浪是天然的节奏。而这张 Barcelona Blue Sky 专辑总共的时长是62分钟，但今天我们没办法能够听得完整，但是能够听到了一个90%也是不错的。从 Blue Horizon 的一路飘逸到了 Endless Blue 以及 Gentle Pale， 那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从来都不是一种冰冷冷的风景地标，而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情感的狂欢。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节奏驾到，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份在雨中的巴塞罗那的蓝能够成为你心里的永驻之地。也许你的旅行下一站将会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呢，是不是？13:56，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收听节奏驾到，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了，来去感受一下打工松弛歌单啊！告别了这种恢宏庄重的交响之后呢，下午两点钟我们要卸下紧绷感，好好放松了啊！那么下面一个小时呢，我们要给您带来这种休憩的歌单要上线了，中式的 City Pop， 你听过吗？你爱吗？这些问题根本不重要，听吧。

怎么样？像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作品，那真的是融合的满满的感觉哈。包括像是复古的 funk， 慵懒的爵士啊，还有像是霓虹氛围，包括我们在午休当中能够让自己配合一下居家生活那种，哎呀，可算松散一下的这种闲逛感哈，在床边发发呆，哪怕都是好的，听着就是格外的舒适了。华语 City Pop， 希望你会喜欢。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福的样子，是不是感觉生活都美好了许多呢啊？那其实提到了 City Pop， 那就不得不提到大多的印象里边都是那种日系的复古风味了，但是呢这份歌单通通都是华语原创作品，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很难得的一种呈现啊。

这也真的太东京爱情故事了啊！只不过今天呢，我们上演的是北京爱情故事。当然啊，我们在 Midnight 2077赛博朋克的霓虹晚风里，在攀高峰的曲子里边，就可以带着老上海的复古韵味。于佳韵呢，一会儿她也会带来温柔细腻的抒情穿插其间。

市的街道里边，这种在下午啊能够兜兜风聆听一下，这种氛围感是恰到好处的。无论你呢是在开车还是在室外啊进行户外的活动啊，或者说逛商场，或者说是健身房，都完全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城市揉进你自己的生活里吧。这里是节奏驾到，我们半点之后见。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不要走开哦。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进行的节奏驾到了。那在这个时段里边，我们要送给您一些 disco 舞曲了，来自于 Studio 54。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厂牌，它的能够给到我们的物理寿命其实很短，它只干了几年，然后就关了。但是呢，在它的各种各样的系列，尤其是 Lost Tape 这个系列里边呢，永远都是1977年那样一个灯火辉煌的夜晚当中的音乐的状态。在那个时间里边，好像这个世界是静止的。我们如今再听这些歌，就会知道那些早已经老去的夜之子，他们和我们可以同享一段时空。这就是音乐最伟大的地方，它能够让最美的黄昏永不落幕。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听给失眠者们的药，来听下面的音乐，也许可能够让你摆脱各种各样的心事。

果你真的是因为工作熬红了眼，那么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种折磨。下面就把下面这一段时间啊，当做偷来的时光。回望1977年的 New Yorker 们，他们其实也在逃避各种各样的阴影，逃避。

突然间我们觉得这个节奏啊越来越有一种复古的味道了。如果说现在我们有时光机的话，我们不用回到很远，可以让自己把时钟往回调到凌晨两点，这个时候城市基本上已经睡去，但是我们的电波依然清醒着。如果你正行驶在空旷的高速公路上，或者说独自在书房里边无法入眠，那也可以能够适当的把音量调大一点点，戴上耳机，让这些来自于1977年代的 Studio 54的失落的磁带陪伴着你。他们是夜猫子的安慰剂，也是给所有不愿意入睡的灵魂们一种一杯特别合适的晚安酒吧，算是。那么在这样一段时间当中，让我们来共同守护一下这片属于夜晚的寂静和喧嚣。哎，这种感觉很有反差呢，是不是？节奏驾到。

音乐或许能够被人遗忘，但是节奏永远不会消失。在我们这样一个小时的 Last Tape 当中，与其说它是音乐的录音带，不如说它是一封来自于过去的情书。它能够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如何去进行连接，那么我们对于庆祝、对于自由的渴望从来都不会变。而当我们今天在这个时段里边最后的一首曲子即将结束的时候，磁带也可能会倒回到咔嚓声响的开始。希望你能够带走那份属于你那个年代的永不褪色的光芒。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同样也希望朋友们可以来全网，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我的名字，了解更多的主播动态。我们稍后会让你感受一下音乐当中的梦境 The Dream Like 点点点，我们一会儿见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
5: 有我陪着你，
6: 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球格调节奏，循序渐进，华人原创甄选，四季流。

见。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第三个小时，我们的 Deep House Lounge 开始了。日落深邃的好事混音啊，在 Sunset Party。 是的，那夕阳一会儿也会慢慢垂落，最适合舒缓深邃的落日电子乐。那么也是作为北京地区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国际流行和电子音乐节目，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要送上完整版的 Sunset Deep House 串烧混音连盘的mixtape.

带着绵长的渐进的 house 节奏当中，我们可以能够让温柔下沉的 bassline， 还有那些没有蹦迪电子的喧闹的感觉，那只有晚风和落日以及甚至海岸线般的宁静的氛围感包裹自己，这就是音乐的一种神奇的能量。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你还记得吗？那就是今天这三个小时的音乐可以能够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House 音乐理所当然，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都是特别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听听 FM 以及 FM 974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特别的精选。每一首作品都是由我倾情推荐给您的歌单的甄选。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把节奏放得更加的具有弹性一些，而把音乐的风格还要再更加聚焦一点，能够带你去海边感受一下落日海风当中的节奏是什么样的。 No， 这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

无论呢你是在宅家收拾房间，还是在泡杯茶翻看闲书， Deep House 都是绝佳的背景音乐，因为它很低沉，它很柔和，那无论是头中尾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衔接性。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去感受一下这种节奏氛围感当中我们情绪的一种跌宕起伏，在高点和低点你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发生呢？

此刻如果你正是在城市的路上驱车赶路，或者是打算出门散步，那这组混音就一定要循环播放了，因为我们可以在这其中听到那种层层递进的 loop， 还有那种非常舒缓的电子节拍，就好像海浪一般，一浪接一浪，绵延的起伏，有规律有旋律。当车子可以迎着落日前行，窗外的霞光会缓缓褪去，搭配我们空灵感氛围的曲调，路上所有的枯燥都会被温柔所抚平，驾车的体验也会拉满。到现在你能够感受到 House 音乐的魅力了吗？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陪着你去赶路，陪着你去工作，陪你健身，陪你一起过最棒的一个周末。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个周六、周日这两天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独家呈现。工作日没有，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也欢迎您通过微博、抖音、视频号、小红书都可以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我的名字，里面有更多有意思的主播动态短视频哦。我们一会儿见。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
1: 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瞬间，
0: 节奏驾到，
1: 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
0: 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
1: 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
0: 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

广播，每个周末下午见，欢迎回来，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呈现。当然今天呢，我们为您播出的呢就是一个现场的 DJ 连盘，它的一个原音重现了 Deep House Subset Deep House 日落版本的深邃好事混音。那么刚才我们跟您分享过了，像是驾车的这样的一种风从窗外划过的样子，而整套混音里边其实我们串联了有十多首的小众独立的电子音乐佳作，包括开篇的 Regret 带着一种淡淡的怅然的温柔，而中段的 Ocean Line 就好像是徜徉在海面当中的一种非常澄澈的治愈感。而在一会儿的收尾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 Sunset Ride 能够完美契合落日兜风的一种意境。那整个这一个小时的混音编排可以说是很流畅连贯的，情绪也是缓缓流淌，沉浸式的聆听呢就可以能够让我们仿佛置身在海边日落之下。好了，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您选择的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听下去。

何的低频可以包裹整个的空间，包裹自己，空灵的人生，这些个非常小的碎片能够穿插在乐句里边，有，但你却感受不太到，安静却不沉闷，这种慵懒的松弛感能够填满你整个的屋子，就好像这个结界是专属于你的一样，可以让我们褪去一整天的忙碌和琐碎，好好的享受一下独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落日时光。下午的时间很宝贵的哟，要听更加宝藏的音乐才行。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众不俗气，听过一次就会爱上这份浪漫的傍晚。落日余晖一会儿也会渐渐消散，一个小时我们的 house 也将会接近尾声。那今天我们整个三个小时的节奏驾到，就是要给您内心的强大质感。希望您今天的音乐陪伴和我们来一起，都抚平了整日的疲惫，一整个星期都能够让自己的开心嘴角上扬。愿旋律常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3: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4: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那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3: 都是会过日子的。
4: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3: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4: 哎，
3: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4: 没错，
3: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4: 多少呢？
3: 11万每分钟。
4: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3: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的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左右，
4: 是的，
3: 可以吹干了，
4: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3: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4: 对，
3: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4: 对。
3: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4: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3: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4: 对，
3: 就是咱们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4: 是
3: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4: 是，
3: 比如说

0: 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1: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0: 这个新功能 HD165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档。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1: 非常方便。
0: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0: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
1: 是
0: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非常有意思的。
1: 我回家也试试哈，
0: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吹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了，
0: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5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5个专业的风嘴吧。
1: 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得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 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帖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0: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1: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
0: 哎，
1: 那第四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0: 这个是新加的。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帖，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陶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梳的100个名额啊！
1: 是，
0: 记住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9月5日，琥珀四重奏与陈萨专场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重磅上演，5位优秀艺术家同台聚首，带您沉醉弦乐与钢琴交织的传世经典之夜。
4: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6: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7: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6: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4: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8: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0: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位好，这里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金港话你知》。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王维 DT。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主持人 CV 林思敏。Hello,DT, Hello, 郭
1: 鹏。
0: 欢迎 CV。欢迎 CV 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咱们得从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传奇的演员来说起啊。8月13号呢，人民日报刊发了他的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叫做铺展电影这张文化地图，通过40多年160多部电影的演艺生涯，他分享了自己对于电影土地以及家国情怀的深深思考哈。
1: 这位演员就是今年68岁的梁家辉先生了。那他在文章里面也写到说，如果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就是从南边到北边，从东方到西方，我走过很多地方，也活过多种人生，也因此看到电影是怎么把一片一片的土地，一种一种的文化连成一张地图的了。
2: 对，在香港呢，大家提到梁家辉一定不会不认识啊，因为他真的是我们颁奖典礼的常客，他也是我们最年轻纪录的保持人，然后26岁呢就凭借着这个电影垂帘听政呢获得了最佳男主角，也是啊唯一一位每一个年代都曾经摘下金像奖影帝的传奇演员。那么这一次呢，他用电影去回顾的话呢，相信他一定是有很深切的感受到，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然后呢去见证祖国山河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来说呢，好像别具意义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顺着梁家辉笔下的这一张文化地图，咱们也聊一聊香港电影人的家国心路以及光影背后的双城情怀。来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于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SUV， 梁家辉呢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他第一次开启这张电影地图的地方就是北京啊。1982年，像你刚才说到的，24岁的他呢，当时就被李翰祥导演带到北京，在故宫里拍摄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啊。
1: 没错，这个垂帘听政呢也是让他夺得了最佳男主角嘛，刚刚也说了，因为呢当年呢他是剃光了头去扮演里面的主角咸丰皇帝的这个角色。他也回忆说，当他真正走进故宫的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布景的那种感觉，而是真实历史与民族记忆的恢复啊。然后呢，北京从那个时候对于他来说就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而是一座有气象有历史脉络的伟大城市。
2: 没有，我能感受到这种非常真切的文化震撼，因为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第一次可能去到故宫或者圆明园的时候有着同样的一些感受了。那对当年其实很多香港电影人来说，来到这些经典的地标面前，或者说我们的文物古迹面前啊，其实都是前所未有的。那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梁家辉又在内地拍摄了《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大家都非常熟悉，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那其中也去到了比如说像甘肃敦煌的这个风沙，能够感受到陕西榆林的红石峡的这些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啊，真的是彻底震撼了他，也启发了整个华语武侠电影的发展了。
1: 对，梁家辉当时呢还开玩笑说，加上今年上映的这个《镖人之风起大漠》，他的演艺生涯里呢居然凑齐了这个沙漠三部曲，
0: 去的比我们都多。
2: 对，
1: 真的，从早期呢从香港搭景，然后到深入内地拍摄真实的山河景观，这一种的自然人文土壤呢确实也赋予了香港电影人无与伦比的创作灵感。
0: 其实我看到来自于梁家辉先生的这段回忆的时候，我特别有共鸣啊，因为咱们小的时候看香港的那种武侠动作片非常喜欢看，但是呢好像受制于场地，很多片场的搭景和艺术想象呢好像就你就老看到感觉泡沫塑料在飞的
1: 感觉、啊、对，
0: 但是你看，当香港电影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遇到了祖国大好河山，当年我第一次看《新龙门客栈》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惊艳。
2: 哎呦，
0: 里面的大漠黄沙那种浩瀚，包括那种人跟这种命运和自然的这种交隔哈，包括当时看到《东邪西毒》里面的这种荒漠的这种光影的变化，好像一举就把华语电影的审美提升到了这种新高度了哈。
2: 真的，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自然环境、地域文化给艺术反向带来的一个滋养了。
0: 对，
2: 那像故宫这边深厚的历史的人文的，大家能够看到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敦煌，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沙漠嘛，已经到沙漠边上了，所有的这一种苍茫跟辽阔的感觉，不仅仅是在摄影机里面的背景，就他们真正是有呼吸有灵魂的。你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布景的时候，其实整个人仿佛自己已经置身其中了。当演员站在那片土地之上的时候，就那一种对于历史的敬畏感，对于文化的认同感，就是自然而然从骨子里面流露出来的。
1: 哎，没错，我也觉得说呢，有些时候艺术呢是需要一些大自然的滋养的。而且对于很多香港的观众来说，现在当然很方便啦，就是我们坐个飞机坐个高铁都可以到处去嘛，但是当年可能交通没有那么便捷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梁家辉他们的电影啊，第一次在荧幕上可以感受到那种西北大漠的浩瀚，然后北京北方古都的那种韵味。电影就好像是一张导览图，叫拉近了香港与内地的一个心灵距离，也为我们之后去旅行有更多的画面吧。就我要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去看看，我要感受一下那种大漠的气息，就会让我们有一样向往的地图在里面了。
0: 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当时也让我感受到这种辽阔哈。当时是看这个黄飞鸿系列哈，一开始一个人在沙滩上打拳，后来发现好多人一起在那海滩打拳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首歌曲《男儿当自强》啊，这确实也是印象非常深刻。来，我们听一下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0: 2000年以后，好像随着 CEPA 的签署，很多香港电影人都来内地工作了啊，也有很多人呢也开始问梁家辉啊，这是不是一种北上的选择？所以当时梁家辉在文章当中也有写到哈，
1: 他说，对于我来说，这不是选择，是回归。他见证了内地电影工业从低成本的拍摄，那成为了全球最瞩目的市场，也见证了香港从文化的输出方，也变成了深度融合的一部分。
2: 梁家辉也分享了他的一个演戏的秘诀啊，就是先把人物放回到他的土地，再去演他。当年呢，演《黑金》里面的周朝先呢，他居然是写了10万字的这个人物小传，去探讨这个对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会去到哪里。我觉得他这种敬业精神也走进了160多个人物，也让大家会对他有这种千面影帝，感觉他演谁像谁。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他当年一开始的时候演咸丰皇帝的时候，他打开的不单单是那道历史的大门，还是他自己演绎对于演绎不一样传世的一个大门。
0: 对，我觉得他的演技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就是往往我看一个电影看了大概半小时才反应过来这人是梁家辉演的。
2: 对
0: 来，我们说几个，比如说从当时刮痧里面的中西文化冲突到太行山上明月几时有，我现在说到这几个片有的时候都想不起来他在里面演谁
1: 啊。
0: 然后十月围城里面的陈少白，我刚才说到就是智取威虎山做山雕，
1: 对吧，
0: 那个时候都不止半个小时，
1: 看了第二第三遍，多年以后发现哦，这是梁家辉。
0: 对，这两年的作品呢，其实梁家辉塑造的角色的跨度之大，包括

0: 没错的，因为呢，他就是这种先把人物放回土地的这种态度，也是他们那一辈香港演员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无论是演北方的一些大悍匪啊，然后还是那种历史长河之中爱国志士，他都能非常精准的捕捉到那个独有的语言、气候、饮食、人情世故，然后这种深入生活、扎根土地的专业态度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不单单是演艺方面，可能还是我们就是对于一些东西的传世啊，或者对于一样知识的需要去深挖的一种感受。
1: 真的是，这其实充分说明了，其实香港跟内地之间的电影交流啊，就绝对不是那种单向的商业上的合作啊，融资，它其实是一场演员跟整个行业、跟时代、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一些地方、一片土地、文化的双向奔赴。那香港电影人其实带来的是成熟的类型片的一些经验啊，还有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敬业精神，而内地的广袤市场还有丰富的题材，这个丰富的题材从人文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景色，都能成为香港电影人他们可以选择的无限的创作舞台了。接下来我们也听到来自于李宗盛这一首《凡人歌》。

0: 在梁家辉先生的这篇文章最后呢，他把电影比作了地图和桥梁。他说呢，这四十多年呢，他一直通过表演把不同的土地、不同文化、不同人心连接在一起，既当架桥的人，也与所有的观众一起站在桥上一起去看风景啊。
1: 嗯，现在回忆更多了一点，回忆起来自己在国际电影节做评委的那些经历啊，说电影是一种全球性的交流的方式，大家通过影片能够看到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那在一个个的国际电影节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的人聚在一起，就是因为电影的这种聚合力还有它的穿透力。
2: 对的，电影标记着我们从哪里来，也铺展着我们可以走到更远的未来啊。今天呢，可能京港两地的电影人然后艺术工作者呢，正在把这一张的文化地图越画越大，看看怎样去做一个交融，然后让我们的手法去写你们的故事，或者是以你们的地方哎去书说着不一样的情感，画出更多的坐标和桥梁，也画出时代的广度和文化的纵深。
0: 是，其实我觉得架桥这个词儿用得特别贴切哈。其实你像梁家辉呢，160多个角色，他其实就是在内地和这个香港之间架桥，也同样是在华语电影与世界舞台之间架桥。其实简单说就是电影就是一种语言，就是一个桥梁，只要观看到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种桥梁的效果哈。所以呢，如今的华语电影已经不再是单单的去单向的讲述某种地域的故事，也是算是向全世界去展示一个非常真实立体多样和生动的中国啊。
2: 没错，香港作为中外文化的一个艺术交流中心呢，在这个桥梁的过程中呢，也担负着非常特殊的使命。两地的电影人怎样去携手，不单单让华语的电影呢可以在票房和制作上呢不断的突破，也让文化呢慢慢建立起来，述说着不一样的故事。我们可以底气十足的把我们的山河美景啊、历史底蕴啊，然后我们的一些时代故事，慢慢的通过大荧幕去展现给全世界去收看。
1: 嗯，回头看看千面影帝梁家辉，真的从24岁故宫里面的出狱，再到68岁深情回望这一片土地的时候，就他的演艺之路基本上就是几代香港艺术工作者国家心路的一个生动的缩影了。就像他说的，每一部好电影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时代来去保存一种文化的记忆。
2: 没错，电影呢是连接土地跟人心的一个桥梁，同样的音乐呢也承载着一个深厚的时代记忆和情感共鸣。
0: 所以呢，刚才听到两位说，我觉得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我专门挑选了一首凝聚着这个深厚家国情怀和双城记的经典之作，来自于罗大佑的《东方之珠》。所以让我们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一下那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吧。来吧，我们稍后回来继续。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钊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金港矿的知识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这个八月在香港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夸张，有些时候就是下这个大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不了，差不多只是一个星期七天也在下雨呢。那不下雨的时候香港的天气怎样呢？我告诉你，不下雨的时候香港的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热，这个太阳就是非常厉害，温度就是很高。如果就是大家来过香港的话，也知道香港的空调是很冷的，非常非常的冷。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是不够，因为就是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一个人，冷一点我也不怕，因为我觉得冷一点是挺舒服的。但是现在香港的天气是很热，真的非常的辛苦。在香港就是天气那么热的，有什么娱乐，有什么活动是最好呢？我觉得是看演唱会是最好的，在这个有空调的场地就是看演唱会啊，是香港人其中一个最喜欢的娱乐，最喜欢的活动。虽然呢就是香港已经有一个新的场地，就是启德体育园吧，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是香港人，就是我在内，就是其实也喜欢去这个红磡香港体育馆看演唱会。因为在红磡那一边跟歌手就是这个距离就是比较接近，还有呢就是启德体育园呢就是很远，就是去的时候也蛮这个辛苦，还有就是跟这个歌手的距离就是很远很远，看不清楚。所以呢好多的香港人也很喜欢去这个红磡香港体育馆看演唱会。那就是过去的星期五星期六，在香港体育馆有一位朋友，一位歌手第一次开这个个人的演唱会。但是呢他在1995年已经出道了，他就是古天乐。古天乐开始的时候他是拍这个电视剧的，演的角色也非常的受欢迎啊。之后就是出过这个歌曲跟这个专辑，他不是一个歌手，我们觉得他像一个演员多一点。但离开这个电视台之后，他就是不停的拍这个电影。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呢，就是古天乐有自己的电影公司，有自己的唱片公司。那这个星期他在红磡就是开秀之后呢，就做完之后会去这个澳门演出，也是有两场。除了香港人之外，我知道就是中国内地有很多地方的朋友也真的很喜欢古天乐。那我真的我也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古天乐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些演艺圈的一些朋友，如果在这个经济上就是有什么问题，他也会去帮助，真的是一个香港就是演艺圈的一个大好人。那今天的金港矿的知识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在这里跟这个古天乐说一声 Good show。
1: 好了，各位，在下半时段呢，我们首先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那么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龙虎榜。那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黄天怡。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这首歌应该不少我们香港的乐迷小个都有听过唱过的。而今日介绍的版本就是由林家谦重新演绎的小时候了。早前在一个慈善演唱会上面，他就跟管弦乐团和小学生合唱团首度现场演绎这首作品。小朋友的儿歌，成年人的回忆，有林家谦的小时候。

情歌有好多，甚至一个歌手都拥有几首以至几十首的情歌的，但首首的角度和演绎方法都可以好不同。詹天文说，今次他这首《无疾而终》就比他以往的情歌多层次，录音的过程监制指导他怎样唱，就直头好像上了一堂课一样。《无疾而终》是一首伤感的情歌，对比他之前的作品更加成熟，歌曲亦都有多啲层次嘅推进。感受下詹天文今次用全新嘅方式同埋声音去演绎佢呢首作品《无疾而终》。

0: 心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北京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的上榜歌曲，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全新单曲《没有什么不可以》Brave 版本哈。
2: 嗯，整首歌的创作初衷其实是治愈当代人的精神紧绷的状态，也是告诉所有的这个听众，所有的乐迷，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的期待。跌跌撞撞啊，仍然在勇敢前行的你，早就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了。歌曲的节奏、演唱都非常的松弛，那即使是一口鸡汤，也愿意一饮而尽。

0: 刚入围到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还有丁世光的这首《灵月》啊。
1: 丁世光的《灵月》呢，歌曲延续着他标志性的当代复古 R&B 的曲风，创作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他拍摄的一张照片，当时呢飞机时掠过圆月的瞬间，由此延伸出一段克制遗憾遥遥相望的暗恋的故事啊。所以丁世光呢把这首歌曲当中的东方月下的相思和西式的复古 R&B 融合的还是很好的，很高级，也是华语创作圈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音乐人。

0: 了整整一期，我们今天呢，从梁家辉先生的文化地图到光影与音乐当中的家国岁月，我们也看到了艺术最动人的力量，永远来自于土地和真情啊！
1: 没错，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哪一部电影或者哪一首歌，曾经带你领略过不同的文化风景呢？
0: 那愿电影与音乐的桥梁永远通畅，让我们继续去到更远的地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最后带来由冯运谦的一首《人间缺陷美》。

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0: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

0: 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发当年跟 Future 的合作带来一首 Cold， 正式开启的是在周末晚间陪伴各位的娱乐双排，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嗨嗨，晚上又见了，我是艾科。
0: 昨天晚上艾科同学休息的也并不是很好啊。
1: 真的，我们俩一碰头的时候就说，哎呦，看着这个对方都是变成了熊猫一般的样子，怎么样，昨天晚上也熬夜了？
0: 真的，就是大家可能方式不太一样。
1: 真的，
0: 你是因为就是要接家里人对吧，然后我这边呢是先睡了一觉，然后定点起来，然后看了一场比赛，看完一场比赛以后接着再睡回去，睡回去又被叫醒，然后再睡回去，反正倒了几趟之后在晚上就还 OK。 但是就对于你来说，因为早上又上了一个班，所以整个切得更细碎一些。
1: 是，就是你一整觉，就是哪怕就说你有效睡眠时长是6个小时、被切成了无数段之后，你就好像这一整天都处在一个晕晕的状态。
0: 对对对啊，
1: 我们不希望大家有我们这样的体验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然后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对对，然后到了这个周末以后，相应的大家也可以稍微有一点小拖延、小延迟。
1: 是的，
0: 但是就不管这个到底节奏怎么样的变化的时候，到了周末怎么着，自己心情都是跟平时不太一样的。
1: 周末快乐，朋友们！
0: 是快乐，但是在
1: 周六喽。
0: 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就赶上这几场雨，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就相应的在一些，反正今天我是觉得气温对，或者说体感要比前两天闷一点的。相应的也在提醒大家说，可能这个周末如果您想就出去到北京周边转一转的话，相应的也会有一些山区是不建议去的。
1: 对，
0: 一会儿回来以后吧，我们来看看北京具体天儿这两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天气变化。 OneRepublic 听到一首歌曲 Love Runs Out。

0: 达成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但是就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有一种大女主的风范。
1: 真的，就是他那种声音当中有一种撕裂的感觉，你就好像特别有劲儿。
0: 从潍坊走向世界，
1: 山东。
0: 对对对，潍坊的爱嘛。就之前他真的在去吃煎饼的时候，那一刻真的是震撼到我。
1: 潍坊的，
0: 对，回老家了。好，回来以后我们跟哥来看到北京的天儿啊，今天可能在全市都会一直到夜间的时候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说，

0: 也提醒各位说要注意防雷避雨，然后出行安全了。今天晚上具体情况也来看一看哈。
1: 是的，今天晚上是这个多云渐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呢最低气温是25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虽然看起来温度不是那么的高，但是有降雨量。
0: 真的，
1: 整体是偏湿的。
0: 没错，明天的时候呢，依旧是分散性的雷阵雨啊，多云转阴的一个天气，33摄氏度，然后相应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近期。山区都会有频繁的降雨，也是还是在假期当中，还没有完全到9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个礼拜的行程，大家出行还是要做好计划的。目前提醒的是不要去野泳、野钓，还有爬野山，避免可能前往那些山谷啊、陡坡啊，可能有地质灾害风险的地区了。
1: 是的，
0: 接下来，
1: 下周大部分的时间依旧是多云到阴雨的天气，所以整个北京会呈现一个雨中城的气候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有闲暇时间的话，可以去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这个雨中观景位。也算生活当中一种大自然陪伴吧。
0: 找咖啡厅哈，听着雨声，然后在那喝杯咖啡，其实还蛮爽的哈。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Zayn Malik Party Next Door 的合作 Still Got Time。稍后回来以后，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

0: 词非常能打，如果你喜欢去看歌词去对照这个歌手心思的朋友可以去多看一看，琢磨琢磨他背后的这个意义啊。就是你知道他第一句歌词写的就是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人群当中特别像一个错别字。
1: 哎，对哦，这个第一个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好有趣。
0: 对，一下被击中了，
1: 没错，
0: 底下网友就开始盖了，我说对啊，你就是错别字啊，因为你是大老师，你叫大，大叫人。
1: 对啊，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也说是，就为什么说自己是错别字，就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其实也在证明说，我觉得他又在回头讲自己小时候可能不太受认可，但取得这样成就以后，大家就是要夸，一定要夸，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因为他现在已经有成功了。
0: 嗯，
1: 在这种面向之下，这首歌你再觉得他风格怎么样，都要说真好听。所以继续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真好听的歌曲，很高级，很高级啊！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因为他说了这个利益也很有意义，叫不肯向现实低头的艺术家们致敬啊。

0: 但说实话，如果这首歌曲放在我们的大运会音乐节，还是作为那样一个收官曲，或者说倒数倒二的歌曲的话，我觉得还是很炸裂的。
1: 嗯，
0: 我能想象说这一个歌如果放在我的耳机空间里面去听的时候，我觉得完全被束缚住了，我好像在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个宇宙跟小地球。但如果说把它放到一个几万人的场景之下，灯光闪耀那一刻的时候，台上站的是谁不重要了，那一刻所有人都会沉沦。因为去年大运会音乐节的时候，就进入到大张伟的那一个声场的时候，整个人就已经不行了。
1: 是，
0: 嗯，
1: 好像整首歌曲它给你呈现的一个效果是需要大家去找到一个同类项去合并一下。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好像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的人，那你通过这首歌曲是不是可以把自己解脱出来，不需要活在别人当中的那种被

0: 认同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这个领导问了说大老师还来吗？
0: 哦，
1: 我们希望来。
0: 好，
1: 我们特别希望来，
0: 继续帮我们带一波票房。
1: 真的，我就觉得说，其实每年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场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现场释放跟解放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当说有一定的音乐，它有一个固定的连贯性，又或者说它有一个固定的存在感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我觉得潜意识的主题。
0: 嗯，
1: 这个会让人觉得说特别的向往，所以每年就在等这一趴呢。
0: 对，它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声腔当中，就是声调当中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少年感的。
1: 是是是，
0: 对，它一如既往在做它花儿时代的自己。
1: 对对对，真的就是说特别期望说这次我们的阵容也在慢慢的离。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其他消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每年一度大家在期待的时候，这一次可以往后稍一稍，就在后面整个的假期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别的安排的话，可以先把时间预留给我们，然后这一次到底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惊喜的时候，慢慢的我觉得在最近一段时间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了哈。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Ed Sheeran黄老板带来一首 Shape of You。

0: 9月5日，琥珀四重奏与陈萨专场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重磅上演，五位优秀艺术家同台聚首，带您沉醉弦乐与钢琴交织的传世经典之夜。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Let You Love Me。回来以后要跟过来聊聊今天我们设定下的一个话题了，还有就是那些你一直反复在看电视剧，电视剧可能是你沉下心来看，有可能我觉得是自己的电子榨菜。
1: 嗯，是的。
0: 有些时候吃饭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放着那个电视剧，你就觉得有一些它的节奏背景音乐的时候，有可能你对它熟悉，你不用太费神，然后同时它又让你觉得很轻松。
1: 对，
0: 有很多啊。
1: 我是以前就反复在看那个《我爱我家》，尤其是我单身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个人回到那个空荡荡的房间，就显得特别的没有生活气息。
0: 对我来，没错。就是这种喜剧太有趣了。
1: 嗯，一定要打开那个电视，然后搜索到《我爱我家》，无论是哪一集，你就开始播放。
0: 我有一个朋友都快背下来了，你知道，天天给我转发的都是那些《我爱我家》里边那些超有趣的片段。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反正就是喜剧真的是居多的，包括《武林外传》。
1: 嗯，
0: 我原来一遍又一遍就纯扑在后边。你可能是在吃饭，你可能是在打游戏，你可能在干别的，你就有个东西有点声的话，《武林外传》。
1: 对，就是有个陪伴型的作用。
0: 对对对对，
1: 是。还有上大学的时候，我那阵特别喜欢看那个《Lie to Me》，而且《Lie to Me》我不只是看过一遍，是看过 N 遍。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啊，说这个微表情真的这样。就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的，你是可以能够清晰的洞察到对方喜怒哀乐的。但是他在其中呢，有一些很特别的微表情的暗示，比如说两个人坐在这儿，
0: 啊、
1: 然后我的腿呢。
0: 朝向外侧，
1: 朝向你，
0: 哎、对啊，
1: 就这么一说，其实我对你是有喜好的。
0: 对对对对，嗯、朝向外侧觉得说忍不住想逃，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我印象特深刻。然后那会儿什么就相应的有点什么哪儿微表情，他眼神往左边瞟，就是他在动用脑子哪个区域，他在说谎，
1: 嗯
0: 啊、哪边瞟他又说的是真话，什么
1: 在思考。
0: 对，然后这个撒谎的时候，男人如果摸鼻子，他在撒谎，因为他这儿可能有什么。
1: 是
0: 那会儿觉得我好棒啊，就在这上一个什么课，
1: 真的你是真的值得多刷几次的。
0: 对，
1: 嗯。
0: 就觉得自己顿时看完他就变成一个人肉测谎仪，但后来发现说并不是都那么的非得那么的准啊，一定以他那个为结果，但是当时就觉得打开了一扇新的认知的门。
1: 对，到现在为止啊，就我们在说一些话题的时候，如果说我开始启动我的大脑了，我会下意识的向右上角去翻白眼儿。
0: 嗯，对，就是噔噔噔
1: 噔，然后就在讲说
0: 圈圈
1: 哦，当时 Lie to Me 其实说过这个例子，
0: 啊、
1: 就证明我们的这个大脑皮层此刻是比较活跃的，
0: 真的很有趣哈。所以一会儿我们也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同时呢，一会儿我们也来聊一下说真有一个韩剧，然后其实它未来所担当的功效也有可能会是大家的一个纯是背景音乐的剧，会是哪个？一会儿回来以后再说啊。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Jess Glynn， I'll be there。

0: Just Glenn, I'll be there. 5:38，顺道地就是在周末晚间陪伴各位的娱乐状态了。回来以后呢，也跟各位来聊到这样的一部韩剧，很快哦，已经今天8月10已经开播了，已经开播了。新的一个剧叫做《欲望的陷阱》啊。
1: 我看了一下这个剧集啊，剧集真的惊到我了，总共100集，是周一到周五每天更新一集，100集你就索性一天更新8集得了。
0: 是，嗯，就是你让我看也看一个痛快，你也不至于那么长时间。对吧，他那个剧为什么能拍那么多集，就瞬间我大概网上看了一下他很短的一个片段的时候，我就哦，是那种100多集的电视剧的设定。嗯，刚才我俩还在搜一下，说有一个韩剧不是叫什么搞笑一家人吗？
1: 对，
0: 特别火，大家都很熟悉，就基本上是那样的一个状态设定，但是他不搞笑了，他搞的是这种犯罪型的。
1: 对，
0: 然后那个画面简直啊，就是就嗯，咱们这种摄像头立在他们家的客厅给一大广角，一固定机位不动，这边在那儿说话，那边在那儿说话，来一个人怎么进来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谁要给一段特别长的独白的时候，啪切一个他的正对面的镜头，哦，你又像在看综艺。哎，他的声音收声不是给每个人收的，你感觉他手带着混响回声的，
1: 就是监视器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感觉像？
0: 对，又像真人秀，又像综艺，又像啥的，就典型的那种一拍好几百集，成本极低，过来以后写点对话，然后就能拍完的电视剧。
1: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跟我外婆追过一个韩剧，叫《看了又看》，哦，后来他又更新了续集，叫《看了再看》。
0: 嗯，看了还看。
1: 对，看了还看，有3部。
0: 真的吗？
1: 真的，就是有多达几百集之久。啊，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就8点档的时候，每天最期待的和我外婆一起来看电视剧，
0: 很有趣。
1: 哦，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剧集的？
0: 所以
1: 进入到天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而且大家还有什么印象，也是这种超长的剧集的？如果你能想到的，也可以过来跟我们说一说。哎呦，真的是曾经我不知道说世界上有这么长的电视剧。我当时就《武林外传》70-80集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说，因为它情景喜剧，20多分钟一集，我觉得可以。但是呢，我的舍友那会儿下饭剧，他看的是一个港剧，一窝人，然后大家在一起拍一个什么古装的，再拍一个时装的，对，民国的，然后再之后又有一个现代的。啊之类的，每一部同一波人拍都是好几百集。他告诉我说有好几百接近1000集的时候，他大学4年好像都没看完。
1: 哎呦喂，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追的海贼王啊，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更新完呢。
0: 你说那种动漫它还好吧，它拓展一片新的大陆，它电视剧哎，这一波人演了又演哎，人会老的，动画不会老的，对吧？就很有趣，很有趣。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就特别特殊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它就是为了我觉得那种公用，原来不叫电子榨菜，但是也是那种长时间陪伴你，嗯，虽然水一点慢一点，但是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去出现的。
1: 对，啊，有的那种感觉就是边走边拍，边播边拍。今天可能我马上要开始更新明天的剧集，
0: 是，
1: 但是我的演员就此刻才刚刚就位。
0: 当年不是那谁那个什么电影也是这样吗？那个王晶一直在说啊，今天拍完了以后，晚上我就开始写明天要拍的剧本。哇，
1: 是的。
0: 所以一会儿也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我们也读一读，看看大家有哪些剧真的是看了又看的，有些还真的对于我，对于家人来说还都真。

0: 回来就要看一看各位的留言了。我们先说那个超长的那一些剧，什么看了又看，看了看了再看的，是吧？
1: 是的，
0: 有朋友提到过啊。
1: 嗯，大家还给了我一些启发，说《人鱼小姐》啊，对，我好像有印象，《人鱼小姐》当时也是剧长的一部剧。
0: 嗯，
1: 我刚去查了一下，说韩国原版

0: 主打的就是对于比如说长辈的一种陪伴，而且他们的故事线主要都聚焦在这种家庭伦理剧。
1: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说在国内，因为现在就电视来说，你打开了虽然还有一些新剧啊，但是就家里边长时间待着的那些老人，暑假当中的一些孩子，真是忍不住想要一直在看。我们就应该按假期来算，整个一个暑假小时候最简直就是那会儿最爽的是能看到有一些台上午播几集下午播几集那些 TVB 的剧，然后你能大概追完。但是呢你追完这一个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就是空窗了。能不能就以后专门拍，就是在整个假期期间的，你能允许孩子在放假的时候，每天下午我把这个剧从第一天到8月30号、8月31号开学那天的时候把它追完的。哎，可以是一个办法哈。然后刚才其实毛毛也已经提到了说，就看了又看是金珠和银珠的故事吧？是啊。然后另外一边这个白金美心莲心提到说，我也看过，因为我和艾克的年龄相近。
0: 真的，我们当年都是陪自己家长辈看的。宇宙尘埃他说了，还有洗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然后底下就有 CC 就纠正他了，说不，那叫女人们。我好像对这部剧也是有一些印象的，就也是那种超长剧集。
1: 对，那会儿都是刷到，然后就是在网上有一些切片什么之类的，就都是大家当时特别美好的一些回忆。
0: 是，
1: 除此之外，小时候你提到什么我爱我家的时候，这边也是，你看这个宇宙尘埃说那时就是听我爱我家，就很喜欢很喜欢。

0: 说看那个亮剑，我到现在亮剑没看完过，但是有一些哥们儿他看亮剑看得特别的猛，里边也是台词倒背如流，打游戏的时候啪蹦出来一个，你又在说什么啊，这是亮剑里面的台词，我就 what。
1: 很多人男生特别喜欢背台词，
0: 对，
1: 有那个真学吗，甄嬛传的学者，
0: 哎呦，
1: 实际学者，那这叫亮学。
0: 对，就是说说话不定蹦出来一个什么特古香古色的一个词儿，然后怎么学的呀，因为天天在看那个电视剧，不小心融入进去了，对，所以就相应来说，这些天天在背景音乐循环的这些电视剧，默默的也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各种生活上的一种方式。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大家留言提到了太多的名字了。如果各位你也在找一些什么这个电子榨菜之类的，今天或许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以及小时候错过的那些你没看过的翻出来看看。

0: Imagine Dragons Natural， 回来以后大家留言真的是这个越来越勾起我们的一些回忆了。而其中除了《武林外传》之外，其实刚才提到的一个那个关了麦克风的时候，艾克同学说
1: Off Campus，
0: sorry， 那个在之前那个《武林外传》都市男女，
1: 都市男女，他们是原班人马，当时在上海拍的一个情景剧。然后我看每天放学之后我就会打开电视去看。
0: 你看到过？
1: 我看到过。
0: 我没看过，但是就是我知道是那波人演的，完全来自于身边的朋友啊。
1: 是后来他们就原班人马去拍了《武林外传》
0: 啊，
1: 所以这个剧集就是能连上的。一下就让我想到你刚才不是说的吗？在那个香港，他们可能有一个班底专门去就拍这种情景剧。
0: 是，
1: 嗯，
0: 那估计就是包括到现在，你能看到说可能也许他们都是同一个经纪公司，类似的编剧啊，什么导演啊，他就爱用那几拨人去演。包括大电影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1: 是，
0: 他就觉得说，就大家在一块儿，好像真的像你说的，有了什么养老保险似的，就那种说咱们绑在一起，好像一直都有饭吃。
1: 这挺，其实挺好。

0: 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巅峰对决。
1: 嗯，
0: 巅峰对决完事儿以后，然后你就会发现说，突然所有人的风向，尤其是当时在看巅峰对决刚刚结束探讨的人，突然转向了一部剧，叫做
1: Off Campus。
0: Off Campus。
1: 真的，校园之外，就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它热度太高了，我说我有好奇，这个校园恋爱到底能拍成什么样？
0: 嗯，
1: 其实给我带来那种校园恋爱启蒙的一部美剧，应该是《歌舞青春》。
0: 嗯。
1: 对，它这个剧集呢和当年的歌舞青春类型有点像、
0: 啊、
1: 就是北美的晋江文学。
0: 对，
1: 它太甜了。
0: 对，
1: 甜到让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是那个在剧中的第三人称，我在看他们谈恋爱，然后我也被他们那个粉色泡泡浸染其中，
0: 是
1: 很过瘾的感觉。所以我见谁我都说 Off Campus 看了吗？
0: 真的，
1: 如果没有看生活有点苦的话赶紧去看。
0: 当时比如说大家在看到那些什么张翰啊什么那谁演的，我不叫魏，我叫楚雨荨，
1: 哦哦，
0: 什么之类的，就如果当年你觉得说这一类型的东西很打动你，我不说长大了以后我们再看说这个有些选角，你或者说妆造你觉得说就有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都可以作为一个背景音，周一到周五的时候都是等午夜情歌播完才开始刷剧。
1: 这么晚吗？
0: 那好晚了，
1: 真的早点休息 对自己的身体好。
0: 然后你早上起来还要再早秀，哇，这一个循环时间有一点长，
1: 甚至在早秀之前我之前还有一档录播节目。
0: 对啊，
1: 现在已经不做了。
0: 对，然后莫竹子就给我们设定下来未来的一个话题，因为他说我的泡面锅跟碗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边吃边看请回答1988。
1: 这真的是对这部剧最大的仪式感。
0: 真的，我每一次看到他们就是必须要让那谁去在阿泽家煮完面过来以后，有人拿着盖儿，有人拿着啥去吃那一锅，你明显看着一堆人分都不够吃的煮拉面的时候，
1: 对，
0: 你就觉得那么好吃，以至于那一段时间虽然锅不一样，但是我们家看这个剧我媳妇儿一定会煮一包某拉面。
1: 对，大家都知道就刷过这么多遍之后，这个整个剧集当中最会吃吃商最高的人是狗焕他哥哥。
0: 哦，
1: 太会做饭了，
0: 热量很高，但是你觉得太香了。就是他自己弄那回拌饭，
1: 嗯，
0: 全家人吃嗨了，简直就是、嗯、好。我们就把这个话题留在之后的某一天，或是明天或是后天的时候继续跟各位延续。曾经看剧里边那些特别勾人的食物，然后你真的就是忍不住现实生活当中要去吃，甚至像这样自己还专门备了同款的锅。
1: 真的，哎，我们现在提到这些剧的时候都会嘴角上扬、嗯、知道吗？就是默默地露出那些微笑。我曾经有一个不是剧集，它是电影、
0: 嗯、
1: 我每年在过节的时候都会重温一下、嗯、尤其是在我单身的时候，就真爱至上。
0: 可不是吗？那是我们从中学就不一样啊，因为大家可能差几年，但是从我来说那会儿真的就是从哎中学大学哇，一直延续每一年在冬天的某一天去看。
1: 对，它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0: 我真的那会儿跟同学先跟朋友先聚会，聚会完了以后回家了、嗯、半夜了，
1: 嗯，
0: 自己开上一小瓶红酒，
1: 嗯，
0: 放个这个几十块钱的红酒喝着什么玩意儿也要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好像自己组成家庭之后这种仪式感少了一些、嗯、好像也不太有时间去窥探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0: 我原来甚至还说跟我媳妇，就是原来那会儿说就那个跟家里边那会儿跟爸妈住一块儿的时候、嗯、然后就觉得说看这个电视剧晚上会不会吵到家人的时候，拿手机也得硬看。
1: 是的是的，因为它其实是十几个故事同时进行的。
0: 对，
1: 我觉得你会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时间会爱上不同的剧集。
0: 嗯，
1: 我是这几年特别喜欢 Mark 那一段，就是和朱丽叶告白，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暗恋的存在。
0: 等会儿 Mark 是哪个人那段告白是什么形式？
1: 等会儿我拉下麦跟你说。
0: 是拿那个手写卡的那个吗？
1: 我等会儿跟你说。
0: 好好好，
1: 他告白之后呢，他其实我觉得温情打动我的一点是，这个男人非常隐忍，然后他但是在那一年我们要零点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我希望我把我暗藏在我心里这么多年的秘密我告诉你、
0: 嗯、
1: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反应和回馈。
0: 哦，那就是那个。

0: 是哦，还是呆斗啊。
1: 真的这个剧呢，它的片头片尾都依然非常经典啊、嗯、就是导演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就是真实去到了机场，
0: 嗯，
1: 拍的真人他们亲人之间的拥抱。
0: 没错。
1: 哦，
0: 哇，
1: 就真情是会透过屏幕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最平时的能够把每一个人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那一刻自己还原在这个电影里边的时候如此的平和，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电影也好，有些时候是电视剧，逢年过节或者日常的时候都是大家最好的一份心情上的一个陪伴了。 Khalid Normani Love Lies。

0: 我说你干嘛呢？你不是应该此刻去学习的状态吗？
1: 是我独照峨眉峰的跟他。
0: 不是 Cathy 发的信息了，他说韩剧没有人提继承者们和蓝色大海的传说吗？还有一部他最最喜欢的夏日香气和听见你的声音，画面特别美，百看不厌。
1: 真的，然后 Snoopy 这边说巧了，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父母爱情。这个是就属于我爸妈特别爱看的，在车上不断的循环循环再循环，我都快把里边情节背下来了。
0: 没有人提到鬼怪吗？
1: 有人提到鬼怪啊，有人没有把鬼怪看完的，然后也有朋友很喜欢鬼怪的。对于你来说，鬼怪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它就是那种现象级的，就跟在某一个阶段韩剧都会有一部现象级，《来自星星的你》、鬼怪后边什么《太阳的后裔》，那都是说每一年会出来一部，所有人都在看到、在探讨的剧。
0: 是，它在剧情设定当中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围巾。就是你知道鬼怪、
1: okay.
0: 鬼怪当年播完之后就是在校园当中疯传那个红色围巾。
1: OK，
0: 如果你要有自己心动的一个男孩或女孩的话，
1: 就要给他织一条
0: 围巾
1: 啊。我终于知道当年为什么收到围巾了。
0: 有故事，
1: 展开说说，就是无论是这个自己的爱人还是什么的，都会织围巾。可能因为都是当时看了剧，因为后来还有一个，包括前段去年的时候，我媳妇织的那一条围巾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电影里边说有一条蓝围巾，蓝围脖，然后就开始织，织完了以后发现那个地儿本来要带着那个围巾就去那个地儿了，就去不成，然后就大家可能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围巾背后都隐藏着某一些故事，想要去还原的场景。

0: Calvin Harris Sam Smith Promises。哎，我们俩当时这个刚才就头脑风暴啊，一直在想一个剧啊，
1: 嗯，
0: 就是想了半天，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
1: 我给他的关键词提示是、啊、这位女士，她是既唱歌，然后又跳舞又演戏，然后她近几年的演技有一个天花板的突破。
0: 哎，
1: 然后她拍的那部剧呢，她既扮演了自己，扮演了妈妈，什么来着？
0: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问题也留给各位。来看看你们的答案是否跟我一样。
1: 对对对，
0: 我们先看别人的。 OK， 这个问题问好了啊，等着各位在听听 FM 聊天室，因为我觉得猜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哎，回来以后呢，我们也跟各位来看到的就是莫竹子之前提到的三国演义央视那版的播过那版的西游记我爱我家成长的烦恼，陈明迪说炊事班的故事家有儿女，炊事班的故事爱看好看，
1: 对，
0: 要多看。当时就是找那些情景喜剧的时候看的那几个，就看的连着看有点腻。
1: 嗯，
0: 那找点啥，突然想起来那炊事班的故事啊，是吧、嗯、哪个叫大周啊，哪个叫小毛啊，还有相应的一些联动跟武林外传。嗯嗯，另外还有一个小时候看的候车室的故事。
1: 哦，这个没看过。
0: 哦，小时候特别爱看英壮、嗯、然后反正也是英达就他们一块拍的吧，英壮主演的，可好看了。长大了再看，我觉得没有小时候那么好笑了。又想起来刚才雪孩子提到的东北一家人，
1: 闲人马大姐，
0: 闲人马大姐，不是那几部都是同那个时期的情景喜剧。
1: 是是是是、啊，我们也都看过啊。没有人提到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吗？
0: 那绝对的，1988之后，
1: 嗯，
0: 那绝对就是《机智的医生生活》和《机智的牢房生活》或者《监狱生活》，就看这么翻译了。
1: 我特别喜欢他们，就是在其中这个友情的部分，还有就特别喜欢看他们吃饭。吃什么都很香，
0: 太香了。虽然他们订的都是外卖吧，就香的不行，闻着味儿我就进电视机里去了。
1: 所以这就是什么下饭剧，
0: 对
1: 对吧？
0: 啊，
1: 我们就是应该在茶余饭后的时候找这种轻松的剧集来追一追。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比较苦的剧集，可能大家都不太愿意看。
0: 对，刚才我们说的，
1: 不会去二刷。
0: 我们刚才那个说的特别苦的，看有人打。

0: 要。
1: 为什么就看着就这几个里边啪，就每一张照片都是就很多都是这个女生，然后突然出一个男主，然后这个哇，8.9分，相当高了，2021年最评价评分最高的一部剧。
0: 对，我只看过第一季，
1: 好棒好棒啊！然后就相应的这些剧，前段时间一直在追的另外一个，因为之前先说复仇的那种感觉的，就是铁拳教育。
0: 啊，
1: 哦，在之前《模范出租车》，因为之前《模范出租车》已经拍了几集了以后，铁拳刚出来，大家就觉得说，哎，是有点《模范出租车》那个劲儿。
0: 嗯，
1: 当时下饭剧就是《模范出租车》，等着每次新一季出来的时候，前一季看的也差不多，当中不是每一个细节都记得的时候，也会把它放上。
0: 哎，是同一个导演吧？还是同一个编剧啊？
1: 反正里边有很多你觉得很相似的地方。
0: 对对对，团队之间应该是有交叉部分的。
1: 对，然后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看不看到他，再看到后边那一个演员，我都已经忘了他叫李什么来着，什么什么什么帝，帝勋什么的。我现在见着他，满脑子他的名字都叫王道吉。
0: 你看来了一位朋友，他说到这个剧集
1: 啊，
0: 最近在追《生活大爆炸》，各种的梗笑翻了。来吧，我们等一下听一听好不好？
1: 来来啊，听听。生活大爆炸，那个我找找啊，来来来。

0: Electric Ladies 带来一首 The Big Bang Theory Theme， 哇，这首歌就当年简直太
1: 火了。
0: 每次想起来的时候，就它因为代表了我的差不多一个跨越，从上学那会儿开始看，然后看到开始工作，然后慢慢的甚至工作又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最终又看到这部剧终结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它一直陪着你，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1: 它应该也是差不多有300集左右吧。200多、300几
0: 来着，我忘了。
1: 嗯
0: 啊，然后
1: 很久很久，
0: 真的最开始就是喜欢那俩傻子，
1: Sheldon Leonard，
0: 然后在一起。Penny 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也见着他第一部，从最开始开播看，一直看到完结，然后看到一些人都已经成了，他们在出现的时候就是剧里边的角色设定，
1: 嗯，
0: 也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可能都已经老了，都不敢相信。我觉得这就是从最开始那些在看《老友记》一步一步看过来的人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整部剧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就是 Penny， 因为他就是好像整部剧里面的情绪调节器，知道吧？只要他一出场的时候，好像欢乐就在哪里。
0: 没错，
1: 虽然说对他总是把那个理工男折磨得不行不行的，
0: 就最开始你对你先开始你就觉得说一直身边的朋友就男朋友都特别不靠谱，然后结果你发现说可能跟他完全世界不应该产生交集的这种纯理工科的心理，从小打小有阴影的这样的一个老实男孩，哎，慢慢的两个人互相影响了，对，介入了对方的生活之后，然后他们都在发生了一些向好的改变。
1: 嗯，是的，
0: 对吧？嗯，往往一些就可能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越来越融合的越好。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 Sheldon 啊，在之后再拍什么其他的衍生剧都顶替不了最开始这部剧在我们心里边的地位。小谢儿都不知道有谁看。
1: 嗯，
0: 我不太接受，尤其是一个小孩把他拍的好像是那种特别精明的那个劲儿，我觉得有点做作，我不知道为啥。而且我觉得那一个小男孩以后再换别的角色反而还不好转型。然后另外就是最近新的那个 Stewart 里边那个漫画的那个店的店长，
1: 嗯，
0: 再加上里边他们那个地质部门的那个叫 Bert 那个角色，嗯，包括里边那个 Bowie 发不出来 R 音的那几个哥们儿，现在有一个新的剧，就是 Stewart 的什么平行宇宙几个，
1: 哦，
0: 我刷到了好多解说，嗯，我想等它更完了以后再去看一看。你再看这个，你都觉得说它不是原著的那一个劲儿了，
1: 它不太，
0: 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蹭热度
1: 啊，哦！是的，那确实。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有很多剧情，它好像像是一个预言家一般的存在。
0: 我现在但凡洗澡，全都是那个谁。
1: 谁
0: Howard Wallowitz 那个洗个痛快澡第一集里面说中文
1: 我有点忘了，
0: 哇，它里边好多几个说中文的，简直梅毒驴子，这回头再看，这就是什么时候已经忘了，就证明我们又可以从头再刷一遍了。
1: 嗯，
0: 希望又能唤起曾经特别美好的回忆。
1: 是的，
0: 嗯，好吧，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刚刚一聊已经设定下了两个未来可以拓展跟延展的话题，一个是那些电影电视里边的好吃的你就那么馋，吃了以后就那么的喜欢，明后天的时候我们看完电影啊。另外一个就是曾经那些电影电视剧里边给你留下的那些阴影，好害怕。结束今天节目，稍后你将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晚上将带来全新一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放榜，我们就跟各位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陈伟霆在上周空降第五位之后呢，本周下降了四名，来到第九位。英皇娱乐出品，广东电台的推荐，乐此不疲。这也是陈伟霆时隔多年之后再一次回归音乐赛道，给各位交上的一份答卷。歌曲也突破了陈伟霆以往的风格，尝试了 City Pop。MV 还请到了张若楠来担任女主角，这也是两个人继《照亮你》跟《一起露营吧》之后的第三度合作。Number 9。

到的又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榜了。2026年歌手的新一代歌王胡彦斌带来的《生死未定》，空降第7位，来自于上海电台的推荐。这也是胡彦斌沉淀3年之后推出的第14张创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而42岁的胡彦斌出道20多年还在发专辑，本身就很值得尊重了。Number 7。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春到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六晚间跟各位来揭晓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们这一份榜单是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以及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权威媒体强强联手重磅打造，马上揭晓本期榜单前五名的单曲。
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榜第八期榜单来到第五名，来自于丁世光的领域。上周

0: 来到本期榜单第四位，全新歌曲上榜，菲道尔跟西蒂诺哈丽莎合作的《像水一样》，马来西亚电台的推荐。听到两位歌手的名字可能大家觉得比较陌生，所以今天我觉得在介绍歌之前更应该认识一下这两位音乐人。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子菲道尔，之前是参加了汉语桥大赛，也是当下华语乐坛极具人气的马来西亚创作人。而西蒂诺哈丽莎简直就是马来西亚国宝级的音乐人了，职业生涯发行过25张专辑，而专辑的总销量也突破了600万张。这一次像水一样也是菲道尔跟西蒂诺哈丽莎的首次合作，也是西蒂出道31年来的首支全中文单曲。
1: Number 4.

0: 据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期榜单空降第十位，房东的猫请对我讲。上周空降第五，陈伟霆乐此不疲，本周下降至第九位。同样陈粒的试运行本周下降两位，排名第八。胡彦斌的生死未定全新上榜空降第七，排名第六位的是来自于弦子的新歌风。上周的亚军丁世光的凌月本周下滑至第五名。飞道尔的像水一样本周空降第四。上周的冠军王赫也跟黄龄的过海本周下滑两位，排名第三。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本周回到亚军位置，这也就意味着本周又会有新的冠军诞生，到底又会是哪位？马上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期冠军单曲，梁咏琪《远距离》。上榜及空降冠军来自于北京台的推荐，而这首歌的幕后阵容也堪称顶级了，葛大为填词，徐佳莹谱曲，黄韵玲来担任制作人。歌曲以电话声音开启，结尾则安排一句轻声的西班牙语 Hola， 就是她悄悄送给西班牙籍老公 Sergio 的甜蜜彩蛋。
3: Number one

0: 再次恭喜梁咏琪，凭借这首《远距离》空降到了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冠军位置，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她做到了。而接下来把声音交给结尾的那一个彩蛋。
1: Hola。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全部内容。这期榜单里面我们见到了太多的老面孔的回归，梁咏琪出道30年还在唱，胡彦斌发行14张专辑还在写，而且还拿到了歌王，陈粒10年如一日的做自己的音乐。相比之下，那些靠一首歌吃饭吃10年，靠综艺维持热度，靠粉丝打头来刷数据的流量歌手，你们在哪儿？华语乐坛从来不缺昙花一现，但是缺的就是愿意沉下心来一张一张专辑的积累的人。而这期榜单我们致敬所有还在认真做音乐的人。榜单规则不变，每周集结北京、香港、上海、广东、马来西亚五大电台的榜首金曲，根据综合热度、原创质量、全球传播、舞台表现力，我们来选出本周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周六晚9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为各位来准时解锁。错过直播的朋友可以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来完整的回听每一期节目。接下来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王维，我是 DT，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此刻所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晚嘉宾 Vino 感觉团他们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拆开一封来自未来的信。我挺喜欢这首歌曲的一个主题表达，还有你们这种南方的一个气质所在的。其实对于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而言，每一次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也像是拆盲盒一样去拆。所以我们怎么样呢认识这么一支来自于广州的乐团感觉团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三位嘉宾。
1: Hello, 大家好。
0: 每个人介绍一下感觉团。
2: 我们是一支来自广东广州的乐队，我们的名字叫 Vino 感觉团，然后也用粤语，我们的母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是来自广东广州 Vino 感觉团，然后我是我们乐队的主唱，也是词曲作者，我叫 Wen， 谢谢。
0: 发起人是你吗？
2: 我们都算是发起人，就我们一直都玩到现在。
0: 你说大家是一块坐在那里一拍即合，说我们要玩乐队，就那几个人，而不是说谁举手说我要组乐队。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举手的
0: 啊，你先发起的吗？
2: OK， 对，是我举手的。
0: OK， 我们一会儿再去聊哈。每个人要介绍乐团的点是不一样的。
3: OK， 那大家好，我是贝斯手先说，然后我还负责制作，还有编曲，还有混音，就基本上这个乐队的内容我们都是自己包办的。
0: 一开始是因为没有钱嘛，只能自己去做吧，对吧？
3: 也不算是，因为我们其实第一张专辑是我们去录音的，然后我们其实我觉得还是在卧室那种创作环境会于我而言比较舒服，所以我们开始就按这个去转型，因为我们的自主性会更高一点，在这种创作
0: 方面是在卧室做创作。
3: 对，就现在的形式来说，主要是我可能我们的 Alvin 主唱去写词曲，然后他会给到我，然后我们可能大概讨论一下，或者说听一下感觉之后，由我在那个卧室里面去慢慢去思考，要慢慢一边思考一边沟通，然后一边去做。对，
0: 那录音也是在卧室进行吗？还是去专业录音棚？
3: 主要也是卧室去进行的。
0: 哦，那很好，
1: 因为我们上一张专辑，这第一张全长专辑。

0: 辑是在一个比较大型的录音棚，然后呢那里的老师都非常的专业，非常的严格，然后导致有时候我们录音完制作完呢，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就不太敢去准确的传达出去。
1: 哎，这个太同意了，因为现在喜欢做音乐的朋友很多，好多人就自己花钱去做音乐，花钱去找到专业录音棚，然后找专业录音师，没少花钱呢，就因为人家太过于专业，所以别人提的意见呢他全部都吸收，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0: 对，就有时候像那个老师，我们也很尊敬他，他就给出他的想法，他就混了几版出来，但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些小细节，这里想动一下，那里想动一下，但是又不太好意思去开口，就导致最后呢，稍微我们就向他的想法去妥协了一下，当然也是好的，只不过没能百分之百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去传达，所以现在我们就很享受这种自己混音制作，我可以无限的要求他去改这个那个，提高一 dB。
2: 对，就我们给压力自己的话会更加顺理成章，但是我们有时候给压力别人的时候，我会有点，就本来我们三个是偏 I 一点的人，就会有点不太好意思，但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时候，这个不会不好意思，就我往死里去混，天天去做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压力。
1: 第一张专辑当中有首歌曲叫做不完美主义，我们今天晚上的整个的海报的主题也设定为不完美主义，这样听起来的话你们根本就是完美主义啊。
3: 如果要这么讲的话，其实是不完美主义，因为为什么我们在卧室里面做自己的音乐，包括录音包括制作，那甚至连发起到最后完成都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完成。哇哦，那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瑕疵。对
2: 对，就其实我们刚刚虽然说是往死里做，一直做到满意为止，但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没有想象那么完美，但是我们其实就很享受这种一边做一边进步啊，无限接近完美的那种感觉。
1: 三个男生一直在那个房间，那个房间不会很味儿吗？
2: 各自的，
0: 不是字面意思的房间，是一种抽象的房间。
3: 我们没有各自的房间，
1: 那也是具体的房间，那不可能是敞篷的。
0: 我们是网络房间，对，网络上的房间，
1: 所以各自在各自的地方。
0: 对，
2: 有时候可能他也会来我家，就我们去有些细节，我们要见面的时候讲，可能会细一点。哎 ，OK， 大家 get 到了之后，我们就回去再继续埋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去做。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们三位都没有讲到，这支乐团呢，从初中玩到高中，玩到大学。玩到现在，然后基本上
3: 对，
1: 你们三位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吗？高中开始是吧？
3: 对，是的。
1: 高中大学到现在，然后你们三位都是原始成员。
3: 基本上是原始成员，因为我跟千寿就是我们是高中同学，然后跟露露鼓手就是大学里认识，其实到现在也好久了，就我们认识的早，然后也一直玩到现在，
1: 相爱相杀的肯定很多故事，我们慢慢的去挖掘就好了。老派 DJ 呢，必须都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做 Vino 感觉团呢？
3: Vino 就是它就是一个。英文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英文名字 Vino， 就是我们 VWE，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一个想法吧，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但是当时是高中嘛，
1: 但另外一个野心也会觉得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红的话，这个团就是 Vino 所有人都知道的一支乐团啊，它也是有野心的一支团。
3: 是这个意思，对，一个来自一个高中男生的野心。
1: 还可以的，还可以的，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是挺新颖的。但后来现在怎么改成了这个 V 字仇杀队的这个 V 了？
3: 没有，一开始就是这个 V
1: 啊，你不是 WE 吗？
0: 谐音，
2: 对，谐音，对，
0: 不想那么直白，
2: 简写了一下。
1: 然后后来为什么又翻译成中文名叫做感觉团了？
3: 感觉团，我们觉得自己还就挺跟着感觉走那种意思。
0: 其实我们很久之前就想起一个中文名，但是硬是起不出来，花了好长时间，今年我们才正式加入，在我们的乐团名字后面加入这个名字，感觉团，
1: 合理。我这个人去的地方很少，就是有一个城市我一直很想去，一直没去过，就是广州。所有去过广州的朋友都说那个城市好好，它的松弛跟别人的松弛都不一样，他们真的很随性，想干嘛干嘛，是这样吗？
3: 跟着感觉走，对吧？
0: 对，
2: 所以也很体现在我们音乐上。就其实说到刚刚的制作方式。

0: 式，然后制作手段也是这样子，从大棚然后 OK 慢慢到走到自己卧室，然后各种方式都试过，对，然后就这样。
1: 我们很严谨的人类很少听到这样的随着感觉走的乐团，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随着感觉走的这样一场不插电的形式，据说也是你们出道以来的第一次的不插电的形式，以这么小编制的方式进行不插电是吧？
2: 如果是按照说现在这个感觉来说应该是第一次。
1: 很新鲜的。然后因为也就是说所有的歌曲今天晚上我们都需要重新编排，跟录音室版本的全然不同。
2: 对，是的。
1: 会更接近一开始创作时候的 demo 的感觉吗？
2: 可能更接近那种自己觉得更安静跟卧室的感觉。
1: 好，此时此刻你说。
3: 我们前几天就是在卧室里排了好几遍，真的真正的是一个卧室 life 的感觉。
1: 那太好了，现在已经是8:10了，如果不上班的话我也应该在卧室当中，谁不喜欢躺在卧室当中，该干嘛干嘛。所以我们今天晚上2个小时啊，如果你在卧室里的话，就把这个我们的所有声音连接到音响当中，调一个你喜欢的小饮品，很舒服的躺着卧着趴着怎样都可以，然后感受他们跟随感觉走的这样一支乐团 Vino 感觉团。第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
2: 第一首是失重的冬天，失重的冬天，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一个题材，但是我们是第一次从广州来到北京，然后参加北京的广播节目，然后所以呢带来第一首歌也是选这首歌，已经是因为里面有提到了一些广州的一些元素，所以是这种一首歌失重的冬天。
1: 合理的，毕竟广州也没什么冬天，所以它是一个很抽象化的表达。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呢都可以看到我们三位非常帅气的我们的乐队成员。第一首歌曲《失重的冬天》来送给各位。

0: 好听，
1: 这是失踪的冬天。
0: 嗯，它虽然叫做冬天，但我在整首歌曲当中，我个人完全没有找到我们北方人对于冬天的所有的那个印象和元素在其中，反而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像是在海边的一个感觉。
1: 对，因为这首歌里面也提到了像广州塔，像好像漫天飞行了一些我们在脑子里面想象的，比如说
0: 你等一下，你好好介绍一下，因为喜欢粤语歌的朋友特。

0: 特别多，确实北方有一些朋友能听得懂的，但是绝大多数像我这种平凡的耳朵，我们是听不懂你在唱什么的。我甚至想学一下那个失虫的，我是你在失虫是吧？
1: 杀虫，
0: 杀虫的，
2: 冬天
0: ，杀虫的冬天，然后歌词在讲啥？
1: 歌词就是讲好像在做梦，然后梦到了看到了广州塔上面有好多飞行的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感觉是一个很奇幻的一个梦境，然后我很想抓住它，但是这个梦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才做的梦，长大了我再也做不回那个梦了，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歌。失重的冬天是一种哎呀找不到那个感觉，就是失重了的感觉。
0: 那是有通感的，因为我想到

0: 又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地方呢。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哎，觉得这些元素，自己觉得自己在讲着讲着，然后觉得，哎，要不就可以变成一个歌曲的感觉。对，因为我们粤语里面九声六调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每一个字都会有旋律
0: 啊，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想法自己在小声的对自己说着说着，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个旋律了。
0: 每个地方的方言都很美啊，但粤语当中我个人很喜欢，就刚才您所说的那个九声六调，就很像北京的巷弄一样，各个巷巷弄弄的走走走，然后殊途同归，你都可以找到你想出的那个出口。但是如果从做音乐角度而言的话，它就有无限的迂回啊、兜转啊，各种各样的乐器啊、合成器的音色加入其中，让它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找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点，是不是也不太容易？
1: 对，其实这首歌在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对吧，在我们第一张发行的专辑里面，其实前后也磨合了很多，我们一直在找那种又奇幻但是又不出格的感觉。
0: 如果是一到十分的话，你们的判断标准是以大概五六分就可以过，还是必须要到八九分让这个感觉才 OK， 不然的话我们就退分？
2: 得八九分吧。
0: 对，那还是很偏向，
2: 对，就至少在那个乐器的感觉，就是前期的话感觉会有八九分，这制作又是另外一回事。对，
0: 明白。所以你们叫感觉团，一方面跟着感觉走，一方面又非常注重那个感觉，他你想要的感觉大家必须能够感觉得到，那才可以的。正常乐队都是四五个人，四个人的比较多，三个人的比较少，你们是三人编制，是谁背刺的你们
1: 啊？什么意思？没有，
0: 不可能一开始是三个人的团、
1: 一开始是四个人的、对对对，一开始四个人的，
0: 那是高中的时候了。
1: 对，
2: 是的。其实最早期应该算是五个吧，然后我之前是吉他手，然后后面贝斯手，就
0: 那是高级，
2: 那是大概大一大二吧，大概已经是，对，高中的时候应该还是四个五个四个三个，
1: 因为高中的时候我们只是玩在一起，在音乐社团里面，但是真正有我们
0: 那会儿就学校表演，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但是真正有时候我们一定要一起做乐队这样子、是高考后的第几天这样子、
0: 音乐电影都会很注重这一块的，蒙太奇的方式来表现高中的时候、那会儿是特别热血的吗你们？
1: 对对，我高中玩过了两天嘛，然后就说、那个我们就把群一拉。
0: 你怎么游说的大家、
1: 没有，我们高考前就游说了大家。
0: 对啊，就怎么样的去把大家给招引过来啊？
1: 我觉得我们高中的时候玩得很早，然后但是又无奈我们就在不同的年级，
0: 还不是同一年级，我以为是同班呢，都不是同一、
1: 对对、
0: okay,
1: 对，但所以在高考完了以后，就是有像我比较，我是第一年高考完了，然后他是后面两年才高考完，就是我们要有个等待的过程，
0: 就陆陆续续听到的几年级几班的谁谁他的什么玩的还不错，那个谁玩的还不错，
1: 然后就慢慢就集结了，然后我们就音乐社团里面就玩在一起，然后经常一起、翻唱一些歌曲啊，一些学校之间的表演啊，就有。
0: 哦，以前玩翻唱啊？以前翻唱谁啊？
1: 那以前忘了，我们就很少很少翻唱。
2: 有印象的什么张学友，哎，对，《饿狼传说》那个张学友，
0: 想听，
2: 对，那个很早期的，以前就比较愣头青一点，愣头青摇滚。
0: 哎，这种 早期的歌，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即兴的一点不？
1: 好像
2: 不太，已经忘了那个感觉了，现在已经感觉就是看
0: 没办法，年轻人就是忘初心，真的是，对，过去的就翻篇。总之，当年是那个当下，大家一块说好，我们就去玩团。但是玩团成立是好成立的，接下来怎么样去运行这个团，这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1: 对，因为当时大学还不是同一个大学、那所以大概之间还会存在一个距离上的问题，然后、
0: 但好在他们都是本地人，所以大家都在一个城市当中，
1: 对对对对，
0: 能找到彼此。
1: 约在周末排练或者演出什么的。
0: 你去哪儿演出？
1: 当时也是大学之间的一些学校的音乐节，或者说一些
0: 校园歌手大赛
1: 之类的，
2: 有些乐队比赛那时候挺多的。
0: 你们是不是也有夏季音乐季什么的这种活动？
1: 有的，
2: 类似这种会有，
0: 就去报名去参加。然后每次都是三个人为基础吧，有需要谁的话再额外加人一块玩。
1: 也没有，当时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四五个人。
0: 那会儿应该还挺受欢迎的吧？
1: 为什么呢？
2: 还好，
0: 还说广州玩乐队的人特别多，
1: 那挺多的，
2: 挺多的。
3: 校园特别多乐队，那个时候
0: 都是认真做乐队的。
3: 我们不同的来自不同学校嘛，就 今天在我这学校演，明天去他学校演，这样的。
0: 哦，所以其实也挺卷，就大家也都挺棒的，是吧？
2: 很多很多种机会去刷脸啊，
3: 对对，
2: 然后去磨练呢，练级这样的慢慢练上来。
0: 对，还要找机会去推荐自己，能不能让我们去上台去演唱？
2: 对对对，然后大家认识的话，哎，比如我们学校有音乐节，来我们学校演一下，然后你有，那我也。

0: 乐。
1: 嗯哼，对对对，嗯，有很多比较早期的歌也是收录在了第一张专辑里面。
2: 我要听一首早期的。
1: 嗯，早期的有，就我们准备了。
2: 嗯嗯，那跟大家分享一首。对啊。
1: 嗯 ，See you next week。
2: 这是大概在哪个时期，然后什么样情况之下创作出来的？
1: 这个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
2: 嗯哼。
1: 在大学的时候，See you next week 讲述的是关于爱情的一个歌曲。嗯，然后大概就是说下周见。这种关于很多这种
2: 懵懂的、
1: 嗯、朦胧的这种约定，嗯，这种感觉。
2: 哦，所以听起来是偏 dream pop 那种感觉呢？
0: 是，非常一针见血，说对了。
2: 来来来来，我们听一下这种甜甜的恋爱的感觉。这周刚过完七夕嘛，所以大家在听这样的情歌的话多好。

0: 我好喜欢这个合成器键盘的那个音色，像吹泡泡的那个感觉，很夏天苏打水的那样的，
1: 很可爱。
0: 对，这是你在你这很容易找出来的，还是
1: 什么很容易找？
0: 就是刚才那个音色啊，
2: 啊，那个音色是我昨天我们不前几天我们在那个
1: 卧室里找出来。
0: 嗯，这也是随缘是吧？
2: 随缘。
0: 那是不是更多是靠手缘呀？你转到哪儿的话，突然出现就感觉对的，
2: 随便一扭。
3: 对，一个个慢慢听，哎，试一下，同一件弹的时候有什么修整，慢慢扭。
0: 就跟我们都说那手感是一样的，你今天手感特别好，它就能出好多那个喜欢的音色出来。
2: 运气吧，
0: 对，
3: 开盲盒的。
0: 嗯，有时候都说广州人很会度过各种各样的浪漫的节日。刚刚过去的七夕，你们是在北京度过的是吧？
2: 对，是的。
0: 会觉得北京过七夕跟广州过七夕的气氛完全不同吗？
1: 我觉得挺不同的，因为我们三四个人围在房间里看恐怖电影。
0: 你们真的很喜欢房间，不是这个房间，就是那个房间。
2: 我们来到了北京，是住在了经纪人钟老师的家里，我们四个人一起看恐怖电影，这样。
0: 就是惊悚的这种题材，专门选择在这一天看这样的恐怖电影。
1: 对，其实我们天天都看。
0: 啊，日常还看？
1: 我看了两三部了。
0: 是那种很恐怖的，还是？
1: 都有，他是负责强烈安利，介绍
3: 各种各样的场
1: 所，
3: 对，大家
0: 欧美恐啊，东南亚恐啊，
1: 对，
0: 日本恐啊，那种你们都喜欢是吗？
3: 都会喜欢，
0: 口味很重的，
3: 是，就尝试各种，然后也是一个增进感情的好方式。
0: 那听起来口味这么重的话，你们音乐也会偏重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七月的形式限制的？
2: 那是他重，
3: 没有，
2: 我可不爱看，
3: 没有，其实还好，我们是从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获取灵感，对，但可能我喜欢恐怖片，但他们可能不一定那么喜欢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就稍微某些地方就弱一点，那种感觉就大家互相去磨合了。
0: 但是你们选择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海报的封面，它这样也是偏哥特式的一个风格，包括这样的黑底红色的一个字体跟白色相结合，也是偏这样的一个视觉感很强的，又是偏冷色系的，应该也是你们所喜欢的这样的。
2: 对，就是对应这个不完美主义，感觉有点酷酷的冷冷的感觉。
0: 嗯，华语音乐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歌词，很多人是因为歌词而喜欢上一首歌曲的。那你们一开始是在大湾区发展对吧？所以演出的活动范围也是围绕在大湾区那边。
2: 对，是
0: 来到那边，来到我们这边以后，会觉得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2: 不会，因为其实我们虽然一开始乐队是在做粤语的音乐，然后其实在过去的这两年之间，就是其实已经开始创作了很多的普通话的歌曲。对，其实我是觉得语言这个真的就还好。
0: 你是经过很大一道坎才过来的吧？
2: 没有，我也没有，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是那个我们很早就开始一起玩在一起，那觉得男生都是这样嘛，就像打游戏一样，那过了一关就再过一关，一关又一关，觉得有点腻了。我觉得我需要拓展一些我的创作的那个感觉，我需要一些新鲜感。哪怕就是写一个关于励志的也好，伤心的、开心的，或者说爱情的也好，那我觉得我能不能够从普通话的创作里面也能够找到那样的感觉。
0: 但我们只有阴阳赏去四个声调，哎。
2: 对，所以我换过来，我觉得哎，就是那个声调少了很多。
0: 那你唱普通话的时候，你的声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了？发音也没那么扁了？
2: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可能我的讲话跟唱歌有一点不一样。
0: 确实。
2: 对，是的。
0: 所以你也觉得时间到了，那我就该写普通话歌曲了，然后就去开始写了。就像很多人一开始写英文歌，突然切换到要写中文歌的时候不太会写，你会经过这个过程，还是很快比较自然的就切换过来？
2: 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其实也相当于也写了很长的一段小作文。
0: 在家你们从小也讲普通话是吧？
3: 对，这其实也受不少普通话的那些歌曲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不是说第一次听，就经常听嘛，所以写起来其实也还好。
0: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普通话歌曲吧。
2: 对，是的，是我们最近昨天新发行的一首歌，叫《等等我》。
0: 昨天新发行的一首歌，那今天应该算是首唱吧？
2: 可以这么讲。
1: 对，
0: 就是这么狭隘，总是要第一次。
2: 是的。
0: 既然是第一次首唱，那就给我们一点准备时间，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大秀，我们回来把新歌唱给各位。
4: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 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

0: 哎，我之所以爱聊第一次的体验，是因为第一次总是非常的好奇，毛孔都打开的，那是非常珍贵的。这也是你们来北京上的第一个电台节目，是不是？
1: 是的，
2: 是的。
0: 所以是第一次在广播当中戴着耳机听自己在录音棚当中录制的歌曲，感觉会跟自己在家里听或者其他的房间当中听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挺不一样的，就是在电台上听，我会知道有很多人在此刻跟我一起听着同一个东西，我会更加的，会更有对观听我们的听众更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吧。
0: 嗯，
3: 更能从听众的角度去欣赏这首歌。因为平时我们自己呢，每首歌其实我们在发布之前都听过成百上千遍，就是会那个感觉会有一点的那种叫麻木，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有一点点就会。在发布之后我们自己就很少会去再听这首歌了。
0: 那久违的再听这首歌是又如何呢？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3: 我会觉得有什么感觉呢？
4: 说半天不是还是没有。
2: 没有，我是偏从质量上去感受，因为我是主要混音的，所以我经常就是对自己的做的东西会各种吹毛求疵
0: 挑剔。
2: 对，但我现在在电台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做的要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
0: 蛮好听的。
2: 对对，我希望我之后每首歌都会有这种感觉。
3: 千硕老师真棒，我刚刚的感觉就是这个。不好意思，没好意思说
0: 你看他嘴角上扬的快乐的那牙露的开心的，
3: 很难压。
2: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做音乐这个快乐就在于创造，就创造出来大家能够看，大家能够听到，并且这个东西会让我觉得我做得很值得，这个是最重要一点。
0: 但你说到看到，在这个流量时代当中，不见得你的所有作品都会被看到和听到，但至少就像你说到的，某一个当下或任何当下我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是骄傲的，我是开心的，那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验。
2: 这也是我坚持做音乐这个的初心了。对，一直都会有这种感觉，给我很开心的感觉。听到每次听到自己做的东西在外面播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人听的时候会分享这个感受，或者他觉得这个歌还不错，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0: 哎，你会见人跟人说这是我做的不？
2: 那倒我
0: 还没到这一步。
2: 我万一他说这个我觉得一般般，那我就不会说，那他可能就不知道是我做的。
0: 万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对，其实大概是差不多，像露露说的，就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东西，然后被很多人同时的在听，同时的在看，有一种自豪的在心里面。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唱这昨天才上线的新歌的话，会更有自豪的感觉吧？
5: 新歌叫做《等等我》，然后是一首其实创作的时间很近的，就是在2016年的年初的时候，大概是在过年期间吧。这首歌讲的是关于2026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一些自己在这个时代下的一种感受。

0: 个人的感受吧。我觉得可能我需要这个世界等等我。
1: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呢，也可以为 Vino 感觉团点点赞。这也是他们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北京站演出之前，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他们首场不插电的专场演出。以下这首《等等我》是最新上线的新歌首唱，来，有请。

0: 啊，好听，都还没有听够呢。那没办法，新歌这应该是即兴给大家带来出这样的一个不插电版本的，所以也是尽力了，对吧？
1: 是想是想听，肯定是要明天，明天才是一个正式的首演嘛。
0: 哦，所以现在完全都还没有上线呢，是吗？
2: 其实是上线了，
1: 上线了，
2: 对的，
1: 真正的一个满编的一种原版的演出呢，是在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线下演出，
1: 对，我们这首新歌就会在现场带来一次震撼首发。
2: 震撼首发，对，我们明天晚上会在北京的 DDC， 黄昏黎明俱乐部。对，在那里进行我们的专场演出，也是我们第三次了吧？对，第三次，23年，
1: 至少第三次，
2: 24年，然后26年，对，第三次在北京。
0: 第一次来的时候应该还挺紧张，挺不确定的。
2: 对，第一次来的时候，对，在23年也是我们第一次展开不同城市的专场巡演，然后也是那一年第一次来到北京巡演。
0: 当时最怕哪个城市？
2: 最怕
0: 就巡演当中那些城市里，
1: 就比较辣的那些城市，就吃的比较辣的那些比较怕，
0: 就只是单纯因为吃的美食方面的味蕾上面的，就不会。

0: 你的作品，
1: 那不算少了。你作为第一次巡演去到一个城市，陌生的城市的，
0: 那应该也不算少了
1: 啊，不算少了。更惨的有很多，不是，我其实也没有在得罪谁的意思，我只说大家在第一次巡演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一点点慢慢积累的过程嘛。
0: 嗯，
1: 所以当下当你看到底下二三十人的时候，心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0: 没有，我的感觉全部来自于我自己，然后觉得哎，第一次专场巡演，那虽然那不是第一次专场，
1: 嗯，
0: 第一次专场在自己的城市，在广州，
1: 是，
0: 对对对，那但是
1: 走出去了嘛，
0: 对，但是去到了陌生的城市，那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嗯，所以应该算满意吧，
0: 还算满意，但当时是全粤语的歌曲，
1: 哦，
0: 嗯，对，还是蛮有挑战的，
1: 嗯，
0: 就是
1: 你也会担心大家能不能留下来是吧？
0: 也听不懂啊，或者怎样啊？但确实是有一些观众是表示哎听不懂，
1: 嗯，
0: 讲两
1: 唱点普通话的歌，
0: 讲两句啊或者怎样啊，这嗯，这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就有很多临时临场的一些事情，会让我觉得哎，原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表演粤语的歌曲是这个感觉。
1: 嗯，哦，这个是以前完全没有任何的预料都没有吗？
0: 有料到，但是那嗯，在
1: 没想到真的有人提出来哈。
0: 嗯，对，
1: 嗯，哎，那你们在广州一演的话，因为广州的乐队啊，包括那个 live house 酒吧也很多，就是这种形式也非常的普遍。底下的观众会反应比较强烈，还是也是相对比较矮一点？
2: 我感觉好像我们的观众会跟我们一样偏矮一点点。对，主要我们的粤语歌曲的风格其实也确实比较不一样，就跟大家听到的粤语歌那些以前的港台流行那种确实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其实也在慢慢去感受去接受，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这样去 get 到，然后才能投入进去这样子的感觉。
1: 他们看直播朋友说明天北京要去看线下，现在应该还可以买

0: 强烈的时候，就你那种表达欲望会上来一点。对，相对于平时那种比较淡人的状态。
1: 你们三位真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不算淡的，也不算哀的，所以广州人其实整体都是非常活泼，是不是？
2: 我觉得广州人就对比起北京哥们来说是比较哀。
1: 你儿化音也可以的 ，OK 的，
2: 我硬讲。我也为了我们的北京朋友们，就是说我想起刚刚说的，就是北方城市的现场的观众的一种热烈程度是强一点，就是他们更愿意去接受一些他们没听过的事，就是像
1: 更开放一点。
2: 对，像广州的话，如果是我们有一些演出呢，就是也是很多新朋友的那种活动性质的演出，就是台下很多都不是来看我们的，他们就会淡定一点，就是叉着个腰在那听我们。但是呢，来到北京
1: 啊，就赶紧演。
2: 也没有，就是广州人特色嘛，就我听别人，我也是叉着个腰。
1: OK。
2: 然后呢，来到北京，90%都是第一次听我们的，但是他们就很愿意配合我们各种不同音乐情感来进行一个反馈给到我们，比如一些好蹦的歌，他们就真的
1: 会蹦啊，
2: 真的会蹦。然后一些安静的歌，他们也会跟着节奏来点头，这样子我们会在台下感受到很强烈的反馈，演的也会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开心。对，
1: 黄昏黎明现在的场地重新翻修过以后也非常适合蹦的，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花活可以设计的，我估计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在其中吧。
3: 其中有一些灯光的想法，然后对，还有一些像演出视觉的想法。
1: 现在好多年轻的乐团都是做各种复古的那种调调，你们也是这样的复古调还是？
3: 应该也不算是，对，我们就我觉得我们属于是在一个很燥还有一个很温柔的中间吧，我认为是。但因为有很多的歌曲的主题都写的是关于自己的一个一个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是反思啊，可能是对自己的一些未来的期盼啊，就这种可能是向内一点的，向内一点的，这种
1: 也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就像刚才那首新歌等等我一样，这也是这一代的人在听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出，其实不光是你们这一代，就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觉得时间流走得太快，如果你要觉得有些跟不上整体的节奏或者是心理的节奏，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可以找到相内而生的你自己的那个支点所在。等等我已经全网上线了是吧？
3: 是的。
1: 在哪些平台可以听到？
3: 可以，大家可以在酷狗音乐还有在 QQ 音乐都可以听到。
1: 然后专辑版本应该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不插电的形式
3: 是会挺不一样的，
1: 气氛整体应该是相类似的，对吧？
3: 应该是相类似的。对，
1: 但是的层次感应该会更强。
3: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具体的话就期待一下明天在现场看他们的第一次在黄昏黎明的这场第三次的北京站演出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编制的呈现。明天也是你们仨还是会外接一些乐手啊？
3: 我们就三个人，
1: 我很节省。
2: 对，
0: 干净
2: 独立乐队是这样，该节省一点。
1: 现在三个人已经足够了吧？都可以完成整场演出了吧？
2: 可以，
1: 且可以完成很好。
2: 已经演了好多场了。
1: 我们直播间是没有鼓的，不要说这个鼓的问题啊，他临时带一个打击板的问题。
2: 没事，挺好玩的。
1: 现场
3: 的话，千硕还是会弹贝斯，然后也会弹合成器。就是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就还可以，这三个人是够的。
1: 他们说你的粤语歌好好听，然后主唱的声音也好好听，说广州人腼腆一点。那接下来给我们唱个什么样的歌呢？刚才是普通话歌的啊，可以看着你们的感觉走。
2: 都可以、啊。唱哪首？
3: 下一首是
2: 可是又如何
3: 叫做可是又如何呢？
1: 就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听的那首歌曲。
3: 对，是的，这首歌写的是在去年的时候，在2025年，可是又如何呢？写的是，自己在这个生活，或者说成长的一个阶段来说，在一个20多岁，还有30岁之间的这个阶段有一些，
1: 这可是很大的跨度啊！20到25，25到30，约等于是25到30，
3: 约等于是25到30吧
1: ？OK，
3: 就是这个阶段的，过去的这2-3年的自己的一些关于迷茫，关于找不到方向，所以可是又如何呢？就是一句，有时候我会挂在嘴边，就可能好的事情，自己又会觉得说那 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应该往哪里再继续往前一步呢？那可是这取得好的结果又如何呢？那如果坏的时候，那自己也会安慰自己说或许也没有这么坏，那可是又如何呢？我们可以更好一点。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中性的一种表达，所以我后来觉得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觉得可是又如何呢应该要成为我的下一首歌了，所以这个作品就这么创作出来了。
1: 好会讲啊，为你鼓掌，我喜欢你这段讲述。刚才录音室版本给我的整体是偏正向的一个走向的，我们听听看今天摩擦电版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的，可是又如何。

0: 谢谢。
1: 哎，这个现场版跟录音室版给我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好像更多的偏了有一点的

0: 帮着我的朋友说到过现场才能感觉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真感觉这支乐团、
1: 啊、真感觉好的
0: 你刚才说什么打断
2: 我刚刚说我们每天的这首歌都是不同的版本就是即兴出来的
0: 但这个主题其实也确实是和不同的感觉来呈现出来然后又很容易让所有人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对应点可是又如何呢这歌你的发音的方式就是选在真假音之间很容易破音哎
1: 是吗
0: 你不觉得吗
1: 是那种感觉就是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感觉要失控了但是还没有失控的感觉
0: 对你好像又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
1: 好像那种哎呀好像要不行了就行了那种
2: 那种脆弱感
0: 你唱一首两首我觉得可以理解的你要唱整场的专场下来的话会出现那个就你声带之间那个摩擦它万一摩擦不好不就是破音破出来了吗
1: 嗯还好吧我觉得就可能也是一种自己的风格吧
0: 就是你适合是你也擅长所以你才喜欢用这样的方式
1: 对可能就我一开口就这样就觉得就习惯了
0: 但这个确实也很特别大家唱起来的话也会觉得不太好唱那么我觉得个人也觉得很好听包括刚才那个等等我的那个部分副歌的部分你唱的时候也是介于近于那之间的我还挺喜欢的
1: 谢谢是的是的就是对也是那种讲的也是关于同一种情绪吧我认为等等我跟可是又如何呢因为等等我的话呢更多的是我在今年的时候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像人工智能像 AI 音乐像 AI 的视频 AI 的影像图片就各种各样的在2026年就突然间就全面的就爆发了其实以前也有了但是2026年感觉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年
0: 对这音乐人而言是致命性的打击的一年
1: 我认为就还好因为
0: 就是主要心理上
1: 对对对其实因为它改变了很多我们在创作或者说很多行业领域的生产方式的一些不一样那所以在今年的过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待在房间里面我觉得哇这个感觉一天一变一天一变然后觉得这个好像这个时代就

0: 选择的。它在漫无目的飞行的时候，有的人会选择继续的飞行，有的人选择低空飞行，有人选择高空飞行，有的人选择不飞行。
1: 嗯，对，是 你也可以不飞行，对，也可以不飞行。
0: 这个话题其实挺好的，因为这个时代做乐队是特别艰难的。在 AI 到来之前呢，首先已经不是乐队的一个黄金时代了，想要做一个非常红的乐团是一件特别难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好在你们就生长在广州，所以应该生活压力不算太大。
1: 生活压力这个还是视乎于个人而言的。嗯，
0: 对，嗯，这是你们的本职，还是还会有其他的工作去养活自己？
2: 那我像我的话，我平时是有教鼓
0: 啊，
2: 对，然后也
0: 带学生有些收入嘛，
2: 对，也作为一个职业乐手，也会接一些不同的活，去打鼓、教鼓，对，但我还是。因为我喜欢鼓，喜欢音乐，我还是尽量保持我的职业会跟我的这个爱好所一致。
0: 合理。而且现在学鼓的朋友也多，
2: 对，
0: 年纪小的朋友也
2: 多，
0: 所以还是有一些收入的，这挺好。
2: 对，而且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像一个这么矮的一个家伙打得贼好，我觉得 特开心。
0: 人家都那么小的小
2: 对，不好意思，我的这广东话的思维，不好意思。
0: 千硕和万呢？
3: 我其实跟露露也是一样，我也是教学为主的。然后，对，其实我跟他感觉也类似。反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其实有点挺高兴，除了我教会他们乐器上的知识之外，我还能从我的那音乐的思维上面去影响他。我觉得那个点会比较
0: 啊，同意。
3: 对对，比较同
2: 意。别教坏人家。
3: 对，但确实现在会比较大一个变化，就他们现在。年轻人听的东西跟我们真的差很远，对，对，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听的那些我以前很爱听的东西，他们好像现在都不太认识，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去安利他们去听我那时代的东西。
0: 那他们会觉得好听吗？你们还会交流吗？
3: 会交流，就他之前有的学生还会去看我们演出，就他也会很喜欢我们，有时候会哼几句这样子，对，也其实挺有意思的。
0: 那他们完全不同的审美会影响你们在创作过程当中的时候，因为听音乐的毕竟还是年轻人多嘛，会去考虑他们的审美走向吗？
3: 这个倒也没有特别去考虑吧，还好，于我而言，
0: 啊，那挺好的，还挺坚定的。
3: 对，就偏向于是感觉，要想通过我的感觉去，看能不能影响他们，对，影响到那些品味这样子。虽然是很难的事情，但至少说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可能算是。对，
0: 你这个直男思维确实还是可以的。我就是想影响到你，我有影响到你，我就有爽到。我要是影响不到你的话，没关系，
3: 对，也没关系。
0: 来问呢？
1: 我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以乐队为主，然后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时间我会做一些像视频啊，或者说设计之类的
0: 接活的这种
1: 啊，对，
0: 哦，
1: 对，所以像我们乐队的一些视觉上的海报啊，还有一些视频上的创作都是一般是我来负责。
0: 哇，那你是一个很内秀的人啊，这些都非常耗体精力的，其实耗精力也是在耗体力
1: 啊。对，是的，像我们要拍一些什么新歌的封面啊，或者说一些视频啊这样子，对，一般都是像剪辑啊，或者说整体的那个怎么拍啊什么的。对，
0: 那对你的冲击其实最大的，因为你是全职音乐人嘛。
1: 可以这么说吧，对，可以这么说吧。
0: 所以你的思考和感受也是最多的
1: 啊，
0: 你才会有困惑啊、彷徨啊。
1: 对，因为可能也是我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对，跟对这个身边的一些事物变化比较敏感，这样。
0: 哎，但这点我觉得不局限于音乐啊，就是我们各行各业可能都会有一些灰心丧气的时候。当你处在这样的时候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音乐拿出来，因为有些人他跟你一样，同时也会处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大家可以通过音乐的形式来换一种方式进行交流，也许在某一刻也会有一个彼此慰藉，这个还是音乐非常伟大和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给我们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后一小时马上回来。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

0: 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蓝色的海洋说，音乐广播的忠实铁粉，多听多听，放松心情，疏解压力。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明天晚上可以到现场，到 Live House 当中去看一下今天的乐团 VNO 感觉团，他们在 Live House 当中进行全编制的乐队化的演出，去呈现自己的音乐作品，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创作这个事情还是挺分年纪的，在不同年纪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世界还需要我横冲直撞，横冲直撞这个事情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特别青春的，
1: 嗯，
0: 过了一定岁数以后好像都没有横冲直撞的这个，
1: 就是那种年少的鲁莽那种，对吧？
0: 哦，所以你觉得横冲直撞在你看来偏鲁莽？
1: 是，但我觉得是很，当然了，是勇敢啊，也是
0: 珍贵的鲁莽啊。
1: 对对对，
0: 嗯，你现在还会有那种鲁莽？
1: 我会啊，现在不是挺鲁莽的吗？现在
0: 你这么温柔，哪里鲁？
1: 我是说我的那个生活态度。
0: 哦，那鲁莽的生活态度。
1: 现在确实是的，是的。那现在因为我也是除了一些短暂的一些小的其他的工作以外，其实我大部分七八十的精力都在这个乐队的一些事情上。那我觉得我这个生活的方式，在我大多数的同龄人的眼里还是挺鲁莽的。
0: 嗯，确实，就是也就约等于你现在除了音乐没有其他的。
1: 有一点，但不多。
0: 嗯，那你谈恋爱吗？
1: 有啊。
0: 啊，那就 OK 嘛。所以就同龄人该做事情你有在做，只是你没有在出去找工作，你去打拼那个所谓的天下。
1: 嗯。
0: 但你也在通过音乐去打拼天下啊。
1: 我觉得是自己的吧。我因为我们乐队大概在2020年左右，就是说我们就确定下来我们就好好做。到现在那其实也过去了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了。那其实你要说关于这个乐队发展未来的那个状况会如何，其实以前可能会有很多很好像似乎很那种年少心里面的伟大的憧憬，那其实现在会慢慢的会看清很多现实中的问题，会有很多磕绊，会有很多路你是绕不掉的。对啊，所以
0: 但是脚踏实地，有的人看起来是妥协，有的人觉得它反而是一种更自在的
1: 鼓
0: 昂。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我都已经看清楚了，算是吧，算是也
0: 这个阶段
1: 啊，对，也算是看清楚很多一些可能以后会遇到的问题，以后我依然还是决定要继续好好做自己这么一个事情。那我觉得我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还是算是挺横冲直撞的。
0: 那我喜欢你这样的横冲直撞啊！而且你完全不焦虑，你也不，还是你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1: 我的焦虑的话，我认为我也不应该要拿出来到我自己的很表象的去显现出来。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能量的问题，我会影响到我的身边的人，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子。
0: 真好哎。好，我们就听到哪儿聊到哪儿哈。现在这首歌叫做月球人，请下一位朋友说一下怎么地球是哪里不好要你去月球。
2: 月球人
0: 啊，你们好奇怪，我以为下一个会中间的人接话然后直接跳过去的话，
2: 因为他盯着我。
0: 好，
2: 那你看我现在盯着谁。这首歌呢就是还是我们主唱说吧，因为呢这首歌更多的是主唱主导的。
0: 那你们俩就没感觉吗？
2: 我们有感觉，但是
0: 就说你们的感觉就好了呀。
2: 那让我想一想啊。其实呢我可以从我鼓的一个角度来聊聊这首歌。这首歌是我演出现场歌单里面比较难的一首。对，它涉及到了一些手法是比较快的。对，
0: 是他提出来的还是你自己给自己加的？
2: 是我自己给自己加的，因为他原版 demo 最开始是千硕老师的一个他编写的一个鼓，然后到我手里呢我去给他全部删掉，我自己写一遍。对，然后
0: 不满意的点是
2: 就是比较平，比较他在一个副歌之后呢没有用我想要的冲击力，然后呢我把它改丰富了点，然后
0: 所以就是有感觉的呀。
2: 对，很有感觉，就是我听到这首歌的一个主要的感觉就是好难的。就是每天练鼓我都会必会练这首。对，
0: 不对，应该第一感觉是你觉得这个歌应该好难。
2: 对，
0: 结果他给出来是你觉得很平凡，这就不
2: 对，
0: 所以我就要改一个好难的。
2: 对，没错。
0: 嗯，
2: 那 韦老师。
1: 没有，因为我们像他说的一些关于音乐上的编排的东西，其实我们三个人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对于每一部分自己的那个东西其实都是互相之间是无限的信任的，就是像我
0: 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是吗？
1: 嗯，对，像关于创作，那我不会说因为我写了一首歌所以你们的任何细节我都要怎么样，那他们也不会说认为我自己编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认为你的创作要怎么样，就我们其实是也相对来说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也有了我觉得是合理的默契。
0: 嗯，所以这个阶段你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相对比较顺畅的
1: 还是比较顺畅，像新歌等等我他从一个 demo 的想法然后到我们决定说哎，我们就拿这个歌出来去做，然后我们到八月份到时候要发，那从开始动手的时候开始到成品出来大概也就经历了半个月的时间。
0: 哦，那非常快。
1: 嗯，
0: 这种是个例还是你们希望接下来都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其实我们的日常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的工作效率都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嘛，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要改然后马上就能够改出来，那觉得我的这个唱要加马上就能加出来，就鼓要改马上也就能改出来，那所以就是这种合理的默契我觉得就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这还比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铁三角的关系。
2: 其实这也是我们积累了很多年总结出的一套很高效的一种创作的怎么形容了，创作的一种
1: 工作流、
2: 对，像我们最开始决定把这个乐队当作职业化一点去经营的时候，我们2020年那段时间所有歌都是在排练房排出来的这听着好玩听着浪漫，但是呢
0: 很磨人磨精力，
2: 非常的耗时间和精力。对，当年还在上大学嘛，有这个时间，但是毕业之后真的很难去聚在一天排5-6个小时，非常难。对，所以那时候的歌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会更加注重我们手上乐器的表达但是之后我们各自都学会了怎么运用各种宿主软件去编曲然后大家也懂一点，他就懂鼓，我也懂点贝斯吉他啥的，然后互相的交流的更顺畅了，所以现在就能够做到我们把 demo 列出来，我们定个目标，我们想八月发这一首等等我。
0: 哇，那你们老板会很开心遇到这样的孩子们，又很自觉又很高效。
2: 那也是我们对这首歌就突然觉得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发出来，就我们很想在我们专场前的这段时间里把这首歌弄出来就突然有这个动力。这样
0: 我们这段在听啥？这是哪里采样？采的啥呀？
1: 哦，这个您说的是这个对吧？这个是在今年的珠海

0: 新年愿望啊，我就逐个的采访大家，就把这个声音录进去。对，那么这首歌是在也是在过年的时候创作的嘛，然后就是表达一个对未来的期待，所以就是正好就对这个主题，我就说现场去采样大家的新年愿望，就放到这歌曲里面。
1: 好珍贵啊，你是个宝藏哎、你很爱创作，然后你很爱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工作，让自己的创作变得格外的丰富。
0: 我觉得这个能够让能够让我们这个创作的人跟听歌的人去产生一个更紧密的连接、
1: 但这重要点要重要在这里，现在很多的乐团其实不知道自己的歌在做给谁听，你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很明确的说我的受众是谁，我的粉丝是谁，我的听众是谁，他们的声音进来以后，他们跟你们的连接感也会更强。
0: 我们也在很努力的寻找到更多的听众。对，
1: 当然谁不想要在鸟巢里

0: 对，这首歌是我的状态可能比较安静，
1: 嗯，
0: 天，但是我听那个东西，它会让我想去动，或者想去做一些跟我平时看起来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这个给我的体验最重要。
1: 嗯，没想到你是甜妹哎，
2: 她超甜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每首歌我们有我主导的编曲，她主导的编曲，她主导的编曲，她然后千硕主导的编曲一定是最甜的，
1: 嗯、
2: 像这首，
1: 嗯，所以大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味蕾给大家呈现出来。那今天没有女生，是完全你自己来唱。
3: 啊，对，其实这个歌的创作从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完全是我的声音。
1: Uh-huh.
3: 嗯，对。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有一位比较好的说唱歌手的好友，
1: 嗯、哎，
3: 我觉得这一段应该要交给他，我觉得会甜上加甜。
1: 嗯，好，那我们听上这个纯男生版本的，
3: 就可能没这么甜。
1: OK， 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3: 给我加点冰》。
1: 嗯。

宿舍问好像起耍的社交媒体，他变咖啡散漫神经，树荫下透亮的空气之间飘忽不定，有点暧昧距离。关于咖啡因唤醒既然上瘾，怀敏感的心里似乎拥有满了神秘，深深烙印深深烙印，我确定。

0: 谢谢。
1: 刚才听到是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带来的不插电的版本，此刻听到的是录音室版本。
0: 嗯，
1: 这歌非常明确的很甜的一首歌曲，但是歌词其实搭配的也很甜。你一开始给的是一个 demo， 就是这样的一个 demo， 歌词也是这样的歌词，还是他改完了以后？
0: 就是这样的歌词，就是这样的歌词。对，写的很简单的主题，就是一个关于咖啡的主题，因为我本人就很爱喝咖啡，
1: 我也很爱喝咖啡。

0: 也像一个美好的一天，对，很 wonderful， 对，嗯，什么？
1: 那个合成器的音色我很喜欢，它也是那种，你很喜欢这种跳跃感的，
0: 那个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这你选的哈？
0: 对，就是我还是那律动感，就我会想着听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会听着会想去动，就是这种感觉，
1: 就很青春的那样的一个爱情的一个美好的感觉。你为啥喜欢甜的这样的一个编曲？
0: 其实本身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适合甜那类，就我其实我喝咖啡就喜欢甜那类。
2: 程曦啊，
0: 他
2: 吃东西都很喜欢甜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会在我的音乐里面会想去注入这种能量在里面。
1: 你知道音乐圈当中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鄙视链的，风格之间也是存在各种各样鄙视链的。我身边老有人跟我说写甜歌其实特别简单，不一定吧？
0: 是，就所以我们这首甜歌就甜的话，它是一种比较跳跃一点的。那种甜不是一般平平无奇的甜，
1: 所以想要做平平无奇的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我觉得是路线不一样吧，就可能对于我来说平平无奇的甜我可能的感觉会弱很多，我就会比较喜欢跳一点甜，是更回归我们自己的感觉多一点点。
1: 我因为我不做嘛，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当我们听到很甜，你明显听众觉得很甜的歌曲的时候，那一定是那个创作者或者是那个编曲的老师，他把自己很明确的心动的那个信号放到其中了，所以他可以带动你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是，
1: 还是说其实行活也可以做
2: 出来？我的心动这个词就很准确，我们这首歌就是要是心动的甜，而不是一种很慢悠悠很缓慢的甜。
1: 但这又很抽象啊。
2: 像我们像你刚刚说的合成器音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是个很跳跃的一个声音。然后我们的鼓点呢，它的设计是咚咚哒咚咚，这个其实是模拟了一个心跳
1: 的那个，对，
2: 这个就是一种心动，
3: 这个是跟主题是很合的，因为它就像一种像下雨的东西，就像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东西，像歌词里面有说过，像阴天里的下雨，然后窗台还趴着一只猫咪，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合适这个场景里面，像一对在咖啡厅里面约会的情侣一样，然后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合成器的加成，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加倍了很多。
1: 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下雨都会觉得很美好，当你不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很世界很灰色的时候，啥你都觉得不好。刚才这首很魔性的歌叫啥呀？
3: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就上来就是啊，你先听。

0: 前面唱的是啥 ？BG BG
1: 啊 ，BG 啊，对 ，Nobody Nobody Know Me，
2: 毕竟啊啊 ，BG，
1: 对，
0: 这上挺洗脑的，会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
1: 啊，一开头就是这样，就给你一下这样子，
0: 嗯，
1: 这是他的想法，
0: 嗯，那这个应该你们是经过激烈讨论的吧？
1: 啊，
0: 还是他提出来的话，这样能实现出来，你们就 OK
1: 啊？还算激烈的讨论，还算激烈的讨论，觉得要不要一开始就这么猛？但是哎，觉得这一放，然后或许某个朋友，然后一哎又来了是吧？
0: 对，
1: 一放到这首歌就马上就这个就抓住你的耳朵，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想法。
0: 因为总有人说这个时代大家听歌不超过30秒嘛，所以头30秒甚至头20秒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也会参考这一点是吧？
1: 啊、
0: 还是会博弈？
1: 他可能会参考
0: 啊，
1: 他可能会有这个，
0: 那就存在争议了。其实大家是有人不认可的。
2: 可能偏向于看要做什么感觉吧。有的歌可能确实会，太过自我一点。那我们这个可能思考一下，需不需要说再去根据各样的跟听众啊，或者根据这的感受去做一点综合。对对，但我们还是比较开放的，没有说一定要全部一股脑子要洗脑，或者一股脑子要就是要做自己的东西，而是说怎么去平衡，能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化学反应。
0: 对，就听起来是你们也愿意跟大家现在一个主流的收听习惯建立一种联系的。
2: 是，就确实这个时代下面各种各样的歌曲啊，各种各样的手法，然后大家的品味也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也在抓每个点，要去做不同的尝试，去希望就刚刚说的联系，建立跟听众做更紧密的联系。
0: 嗯，从我的角度而言，这个时代创作者不容易一点就是这点，主要是在自己内心很坚定、很坚强，至少在你做这个当下的时候，你得是这个样子。

0: 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很想明天穿比较时尚的，或者比较复古的一个，或者底下偏喇叭裤这种，不会像今天这么的
1: 随性啊。没有没有
0: 啊、
1: 但是也是我们就是还好了，我们都是小小的微微的小设计就好了，没有这么
2: 对，我们主打低调一点的一种穿着习惯，
3: 就跟
2: 你可以参考这，对，其实这一点都看不到我们的衣服了，
3: 克制，比较克制。
0: 哎，我看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封面当中的这个照片，会有点像现在的台湾地区的一些新锐乐团的整体的一个穿搭的风格的感觉的。
1: 我们大概也是近一年来吧，
0: 嗯，
1: 大概就是这种穿搭。
0: 哦，
2: 主打一个黑白。
0: 哦，那这个蛮帅的，
1: 好像今天也是。
2: 对，
0: 但是发型不一样了，所以明天还是要稍微整一下发型的。
2: 对对对对，
1: 是的，
0: 嗯，那妆容也会有一些的吧，造型也会有一点的。
2: 对对对，
0: 毕竟第三次来北京了。
2: 对对对，
0: 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会喊退票的。
2: 好好
0: 不完美主义，这是我们所听到的录音室版本。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明天到现场跟着他们一块到现场去蹦起来。接下来唱的啥歌？
3: 霓虹之都。
1: 霓虹之都，
3: 对，
1: 哦，对，霓虹之都，
0: 嗯
3: 嗯，
1: 下一首歌是霓虹之都，是我们在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霓虹之都，写的是一个关于秋天的主题，
0: 嗯
1: 嗯，当然它可能这个歌会偏向于律动一点，但是、嗯、它是一个跳脱一点的，嗯，活泼一点的，然后是一种迎接的状态去。面对马上要来到的秋天是这样的，
0: 就是偏早秋一点的。
1: 嗯，是的。
0: 广州有秋天吗？
1: 广州很短暂，
2: 一天吧，一两天。
0: 那个秋天的感觉是气温上的感觉还是？
1: 所以说这个，哎，对，你们说的没错，是气温上的骤降的那种感觉。嗯、像歌词里面也会唱到关于气温的骤降了，关于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凉风了。所以这个歌为什么在制作的时候会偏向于有一些欢快啦，有一些开心啦，哎，秋天终于来了，嗯，秋天终于来了，所以这个就很值得被记录下来，因为它很短暂。
0: 嗯，狭隘的我终于平衡了，因为北京的秋天也很短暂，我又是一个很喜欢秋天的一个季节，每次嗖的一下秋天就结束了。
1: 是的，
0: 但相比于你们的一天的话，我们至少有个一周两周的时间。
1: 哦，嗯，那还是长了很多，我们那个太短暂了。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夏天，夏天又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雨季，然后一个很冷的冬天，可能北方的冷跟南方的不一样，
0: 嗯、
1: 南方的那个是真的挺恐怖的，
0: 湿冷湿冷的，
1: 是的，
0: 嗯嗯，好，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它的歌名叫做
1: 《霓虹之都》。

0: 工资都是这。
1: 真好，这歌的带动感特别强。如果在明天现场演的话，大家就会在底下的副歌的部分都可以跟你们一块巴拉巴拉的时候都可以一起唱的。
2: 应该要一起拍手了。
1: 嗯，而且的确，对北京的听众会给你们很强烈的你们希望的那样的一个反馈的。而且全场一块在巴拉巴拉的时候，那一刻那个能量场是太喜欢的。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因为现在已经8月22号了，时间过很快的。9月22号，北京约等于已经开始进入到秋天的那样的一个体感了。
0: 嗯，
1: 所以就已经可以期待一下了。我个人对于秋天的感觉，也是你这首歌曲所营造出来这种轻盈的感觉。我觉得很对味。
2: 那我觉得应该要是很，要是很快乐的，然后要非常积极的、很正向的一种感觉去迎接秋天的到来，觉得很开心，很值得期待的秋天。
1: 然后因为我这周一到周五都在海边，然后在海边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觉得什么样的音乐适合海边。刚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海边，在海边唱，然后大家一块很松弛的，如果大家听到想跟着一块啪啦啪啦啪啦的话，就加入你们一起，那个感觉太好了，
2: 就可以一起跳舞啊，然后一起玩起来。
1: 你们应该演过很多不同地方的演出吧，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演出场景吗？
3: 就有一次正好在海边，有一次我们参加珠海的沙滩音乐节，那个音乐节非常震撼的一点就是它就在沙滩边上搭的舞台，观众也是踩着沙子在下面看着我们，然后我们也演了这首歌在最后一首，对，那个画面感非常的棒。
1: 但是海边的问题就是看你几点演，
3: 我们是白天演的，
1: 那不会很晒吗？
3: 还好，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独立乐队呢，也肯定全都在白天演的嘛，习惯了，满满的涂防晒就好。
1: 但是你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
3: 但是其实白天，对，白天哇，在海边那个画面，然后大家跟着我们在桥段一起拍手，一起唱我们这支旋律的那个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1: 同意，换我也会记一辈子的，喜欢。
3: 对，
1: 你们俩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场景吗？
0: 就说起这首歌，我突然想起我们去年还是今年年初，第一次在黄昏黎明俱乐部演的时候，我记得底下有个观众，他听到这首歌，他立刻找到那个拍子。
1: 哦，那很厉害哎！
0: 对，我看到他一边打这个节拍，一边这样子，去跳舞去动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个观众他直接能够打到那个拍子，
1: 而找那么快的。
0: 对，然后
3: 我们一般会简化一点的，让他们打反拍。
0: 就会少一点，他是完全完整的打完，然后一边基本上整首歌都在打。
1: 那你那个当下会有一种挫败感吗？
0: 不会，
1: 就这么快他就可以接下来，
3: 这是自豪感，好吧？
0: 对，我觉得
3: 终于有人懂了。
0: 对，我觉得有人懂了，挺好的。
1: 所以你想要就是那个知音的感觉，
0: 他是很投入，我这种投入感，他能给我的那种感觉，会让我也会更加投入。
1: 理解。万有吗？
2: 我可以说一个不一样一点的。
1: 好呀，
2: 可能有点搞笑，我想说的是，我们乐队的第一次演出，第一次演出呢是在一个小区，附近的一个小区，一次公益的活动，然后呢，当时也只写了一首歌，其他的都是翻唱的歌曲，那其中翻唱了一首是Yellow。那也是那时候开场的第一首歌，唱 Yellow， 但是当时很紧张，我就说大家好，我们是 Yellow 乐队，
1: 也合理。
2: 对，本来要讲我们是 Vino， 对，但是就是讲 Yellow，
1: 有一点像，对，后面都有 OW， 没什么毛病。
3: 就像李荣浩的李白，还是李白的李荣浩，这个
1: 道理。但又是第一次嘛，他就难免会。那个当下，你就会有社死的感觉吗？
2: 没有，马上就开始了，这歌就开始了。
1: 哦，所以
3: 这首歌叫 Vino， 我们是 Yellow 乐队。
1: OK， 我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最后半个小时马上回来。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时间过去很快的，我们很快的从一开始的第一次打卡电台节目，然后到还有20分钟的时间，第一次打卡就要结束了，要到告别的最后半个小时了。会有什么想要做的事吗？过这20分钟，下次就不是第一次了。
1: 特别想吃晚饭。吃饭了吗？
0: 就想下班是吧？
1: 也没有没有，就是还有很多就特别想分享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做乐队这么多年呢，就是特别有趣，就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像我前两天来跟北京一些高中同学聚会叙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能分享的趣事特别多。对，就是做乐队的一个特殊的点就在于没有多少人在做乐队，就是我的这种经历呢会比较独特难忘一点。
0: 你很好啊，你到现在还会有那种觉得很酷。
1: 对啊，就是我就是喜欢就做一些酷酷的事情，有一种这样的执念。
0: 但这种傻乐傻乐才会有一种少年感啊。
1: 对，
0: 你其他同学是不是略微也会有一点灯味儿？
1: 有一点就班味儿嘛。对，难免的。对，我就少一点。班上的少。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你又更觉得做乐团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
1: 对，就是我是非常享受并且庆幸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坚持做这件事。
0: 要做到多大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有告别这个想法吗？
1: 你说我对将来要告别这种想法，我没有，一点都没有打算去停止做这件事。对，
0: 即便没有人听的话，我该做的我也做。
1: 对没错。
0: 真好。来下一位。
2: 我就像现在放的这个歌一样，像您刚刚提到一点，像类似像关于告别的话题，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告别秀。就是像一场它一定会告别的一场秀一样，我觉得像做乐队或者说玩音乐这个事情，或许我们都可能认为它是会有终点的。对，是吧？但是我起码在这一刻认为我现在还看不到那个终点在哪我依然会不断的往前。对，所以也是告别秀这首歌其中一个利益，就是如果我们再也没有明天的时候，我们应该心里面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做过一些什么东西才不会遗憾。
0: 告别这个话题也是不同人他对于这个词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词，有的人可能觉得它可以是相对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表达的，
2: 也可以很潇洒。
0: 你是在什么阶段多大的时候写的这个歌？
2: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像一场告别秀。如果再没有明天，就大概是关于这个主题。
0: 但你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多么深刻多么碰不得的。
2: 对，它其实是可以被谈论的，可以被很深的谈论的。对，因为我们生老病死一定也会有，像那做热爱的事情它一定也会有，对吧？那到哪一天我们也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也没有办法再坚持，也或许我们也没有办法再一起坚持一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起码也做过，很开心很热血。像这个歌一样，告别秀它要一个很完美的，要很潇洒的一个告别的一场秀一样。
0: 而且就像烟火一样，有的烟火它是绽放的很大的，有些烟火它可能是很小很小，但是无论怎样是绽放过了，对于彼此青春而言它都是很美好的。
2: 对，是的，是的。
0: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你应该也是会享受每次演出的一个人，从一开始到最后一首。
2: 对，是的。对，
0: 然后到最后一首难免会有些伤感。
2: 对，每次演出像其实专场演出的机会呢也并没有很多。那其实像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那在专场演出的那90分钟一个半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里面，我觉得从第一首歌开始我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在倒计时了。好像我距离这一次经历要开始展开一个倒计时了，然后在这一次经历完了以后又好像要经历一段好像有点漫长的时间，也不知道下一场演出下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在什么时候。那对于我而言那个演出在我心里面是有一点点伤感，是这样，是这个意思。那
0: 你某些会有一种相对悲观的乐观主义的一个易敏感的人群。
2: 所以像到底你还开不开得了口，如果再没有明天，像告别秀里面写的是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0: 那如果不是这么绝对的话，比如说大家很肤浅的我好喜欢他，我到底要不要开口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完全按照这个思路去套。 嗯，如果没有明天的话，
2: 那你就要赶紧开口了。
0: 你开不开口？如果不开口的话，可能这辈子都开不了口了。你会不会后悔？
3: 嗯，
0: 按照这个思路去做分析的话，可能会相对没那么矛盾。
2: 那么我们每一件事情，人生中每个阶段、每个决定，那都会潇洒的多。
0: 哎呦，聪明的嘞！我们突然间把这个话题聊得很深刻嘞。来，干嘛戛然而止？到你这里，甜妹，
3: 哎，
0: 给我们一些肤浅的话题。
3: 这确实没有他们那么深刻，对，但我。就告别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告别每个昨天，然后就向明天进化。对，我其实还挺喜欢每天过好，然后就下一天，期待每一天很多事情，比如我怎么去过好下一天，怎么去进步，每天做喜欢的事情，然后要坚持下去这种。对，然后我就没有说想了这么多。
0: 真好，你这个人就是一个甜妹的一个心态，你每天起来都是笑着起来的，然后快乐的去迎接新的一天。
3: 对，就其实音乐这个东西确实带给我很多，就我觉得它就是我生活。

0: 部分嘛，就我反正每天确实是起来笑嘻嘻听那个音乐，对、嗯、然后我听音乐的时候有时候我可以就是傻乐傻乐的跳个舞开心，我也可以说在某些音乐里面汲取养分，然后化成我这些东西，然后再去嚼碎了之后再去表达，就各种各样的，
1: 嗯，
0: 所以很多无限的可能性，每一天每一个昨每一个明天，对，
1: 嗯，甜妹这个词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会觉得无论性别关系，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甜妹的时刻，好像你会觉得日子过得起来比较快乐一点，简单一点，
0: 对，
1: 好，美好的时光总短暂的啊，大家说我们要结束了没有呢？我们还有两首歌曲的时间呢，毕竟有人今天带的优客丽丽全程放在后面给它架起来是干嘛？做一个摆设是吗？
2: 我们后面会有这个尤克里里会用起来的一首歌，对，
1: 是你准备坐在压轴的时候是吗？
2: 嗯，我们会放在最后一首歌吧。嗯
1: 嗯，一听就是没有什么自信的，最近才刚学也可以。好，接下来给大家带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2: 嗯，温酒啊，
1: 温酒，
2: 嗯，
1: 就是温
2: 温
1: 的，
2: 温酒就像一杯对温温的常温的酒，嗯。
1: 常温的什么酒呢？
2: 常温的 whisky。
1: 哦，爱喝 whisky 这么烈呀、啊哦、你都不配冰啊、
2: 嗯、所以这首歌就是写的一个关于在一个悲伤的夜晚，然后用酒精麻醉自己的一个主题。
1: 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然后年轻人不要学他这样的行为。
2: 是的，
1: 温酒。

0: 谢谢。
1: 喜欢这首歌叫做温酒，如果你喜欢刚才这个调调的话，去听一下录音室版本。
2: 是的，这首歌也是发行在我们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安慰自己，然后也给予自己一些能量的这么一首歌。
1: 温清酒、温烧酒、温黄酒都非常好喝。现在已经到八月底了，再坚持一个月，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配上大闸蟹。
2: 最爱吃的那位
1: 在其中，哎呀，再听这样的歌曲，
3: 你在诱惑我吗？
1: 略微有一点小伤感的时候，我觉得好搭了。你爱吃大闸蟹啊？
3: 爱吃，啥都爱吃。
1: 我都没有去过广州，他们说广州的夜市超级丰富。
3: 对啊，就是广州很多啥菜式都很容易能找到，就特别好吃。
1: 然后你说北京到十点以后，就是其实可选择的东西不太多了。
3: 没错。
1: 那在广州呢？
3: 在广州随便点，要啥有啥。
1: 要吃啥去？
3: 你真的应该来一下。你说你没来过吗？

0: 常去聚餐的一个地方叫西餐厅，
1: 牛排啥的吗？
0: 但其实它是吃广东菜，
2: 就是一些宵夜。因为为什么叫西餐厅？因为那个地方的老板娘不允许我们大吵大叫，所以他就被我们戏称
0: 提了这个
2: 西餐厅，
0: 提了这个名字西餐厅。
2: 但比如说像干炒牛河，对吧？像炒米粉，就像我个人就是很喜欢吃主食啊。就像这种东西会特别诱惑，
0: 砂锅粥啊，
1: 那这吃不了多少啊。北京有很多这样的主食啊，你就吃一碗炒河粉就饱了、
2: 啊、可能不一样啊、哦、那可能不一样、哦、广州的做法还是可能有点不一样、哦、
0: 地道很多。
1: 他那个不行，不吸引人，直接过了。你我听听看你吃啥。
0: 砂锅粥是一个比较好吃的、嗯、
2: 砂锅粥，像海鲜的砂锅粥，
0: 潮汕砂锅粥啊，还有
1: 要很新鲜的海鲜进去是吧？
0: 对对，还有啥一下子想，你赶紧想一点出来啊。鱼生是我们特别喜欢吃的，就是一些生的鱼片，嗯，对，或者虾生，生的虾，哇，那个，
1: 哎，搭配温酒也非常的适合，
0: 对，对，
1: 而且还不胖。你这样说起来，我去广州，我根本不会胖，我还会瘦，哎，这都蛋白质啊，
0: 啊、
1: 嗯，
0: 那你快来，快来体验一下，
1: 嗯，然后我们最甜的呢，你喜欢吃啥？
3: 喜欢吃啥？我其实。感觉说不完，因为我经常就是
0: 说不完，
3: 对，经常就挑着来。但是我现在一下子说特别喜欢吃哪一种，我还真想不起来。但我就是经常就是骑这个电动车，比如有时候之前排练完的时候，我可能一般是吃饭前去，就没吃饭然后去排练，排完之后就开了个电动车，路过看到哪些好吃的就好，就会去买，要买回去吃。我比较深刻，我
1: 那就听起来的话，大部分都是还比较不错的
3: 啊。对，就
1: 基本上就是看感觉嘛，
3: 随时都。

0: 样，就随便这个打开一首歌曲的话都是好听的，然后你们基本上调调也是现在的人也都会喜欢的，而且不挑年纪的，因为有一些可能风格会比较年轻化一点，我们觉得你们这个风格应该是各年纪的朋友都会喜欢的，小朋友来的话也会有感觉的。在看直播有很多朋友说，哎，粤语歌好听，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难得他们能来北京，因为现在成本确实挺高的，三个人人力持有慢慢啊，到这边要住酒店呀、吃啊、场地费啊都很贵的。
1: 对，是的、
0: 哎，依然能够选择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恰巧有时间的话，其实票价不是很贵的，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鲜活的广州乐队，他们虽然不擅长吃美食，但是他们唱歌还是很 OK 的，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场支持我们。对，确实挺不容易的，谢谢大家，一定要，
2: 谢谢，
1: 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感受感受。
0: 明天晚上在，
1: 明天晚上的8点在DDC， 在那个黄昏黎明俱乐部。对，是的。
0: 有时间跑到现场跟他们一块来玩一玩好了。你要不要把你的尤克里里包起来了？
1: 是的，是的，我们那就下一首歌叫做我想把唯一的拥抱悄悄地留给世界。
0: 嗯，你如此不擅长尤克里里，然后又要非常用它来演奏的目的 是明明可以用吉他来表达啊。
3: 是因为编曲的时候我编进去了，所以然后我现在要弹这些东西，所以就只能让他来弹。对，
0: 只有你们俩吗？这个歌曲？
3: 也不是，就是说，这些乐器的呈现可能需要我们换个角色。
0: 对，我就说今天这个版本只有你们俩。
2: 也
0: 有打击吧，
3: 对，只是说他，我要去逼着他尝试这个了。对，就我们其实一直都希望去揉更多不同的东西，就更特别的东西进我们的音乐里面。就我觉得尤克里里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对，去感受一下，就你可能平时听尤克里里的音乐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你可能有时候听起来就会，他叫夏威夷吉他呗，就可能以为是那种夏威夷那种感觉，
0: 海边度假。
3: 对，我觉得我们的用它的目的说可以让你去听一下不同感觉的音乐，然后把它融进去，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一些新的听感、新的感觉在里面。
0: 这歌的歌名也挺适合作为结束的，我想把唯一的拥抱悄悄地留给世界。
1: 是的，也是一首，我觉得这个主题是跟那个告别秀有一定的关联的，是在一个同一个主题下的一个创作，就是关于对身边的事物，然后对世界，对自己成长的阶段，它或许会有告别，然后也或许会你除了告别以外，也能够积极的去面对每一个你的困难，然后每一道坎，然后你也要积极的拥抱世界，是这么一个主题。
0: 喜欢感觉团，你们是有自己的感觉，并且是你们是很有能量的一支乐团，然后也是有大爱的。来吧，听吧。

0: 谢谢。
1: 开心今年晚认识到了 Vino 感觉团，然后希望你们越走越好，有更大的舞台。那如果以后条件更好的话，我相信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会希望可以放烟花，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永远永远，我们不知道永远是哪一天能够到达你心目当中那个永远，但是每一个当下是很重要的。如果明天晚上恰巧有一个人，他愿意在这个当下承诺跟你永远，并且你们在这个当下去看了他们的乐团的一首歌曲，恰好听到这首歌曲，你们觉得你们那个爱在那一刻它凝结了一下，从我的角度而言，它也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定格。好了，你最后要结束了，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吗？也可以没有啊。
2: 有，我想一想，我的反应比较慢，让我想一想。就是还是很久没有来北京了，今天来到这里非常开心。然后明天晚上我们的专场演出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像我们昨天新发的《等等我》这首新歌，以及一些全新的一种舞台的一种设计，希望明天能够见到大家的身影，来跟我们好好叙个旧。然后
1: 谢谢露露的发言，没有时间了，你明天到现场跟大家一块去好好叙旧好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泽华，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准时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恭候各位多时。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 Psy MC Hammer Gangnam Style Too Late To Quit Mashup，
1: 我扮 Gangnam Style
0: MC Hammer You Can't Touch This
1: Can't Touch This Yeah That's How We Living And You Know Can't Touch This
0: 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五月天阿信 Happy Birthday

听好歌，不听话。首先带来这首风靡全球的舞曲之特别的版本呢、赛鸟叔特别邀请传奇说唱艺人 MC Hammer 在2012年第40届全美音乐奖压轴现场表演 Gangnam Style。

听话，这是 MC Hammer 在1990年他的专辑 Please Hammer Don't Hurt Him， 哇，这个名字好 battle 啊，这里面所收录的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 You Can Touch This， 那么斩获了1991年格莱美最佳 R&B 歌曲，同时也斩获了最佳 R&B 男歌手和最佳说唱独唱表演奖，可以说是那一年格莱美 R&B 和说唱领域最大的赢家，全球狂卖破千万张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最早收录在1997年许茹芸的精选集如此精彩13首，以及熊天平的雄心万丈经典创作集当中，这两位带来的爱情电影。

天在20年前推出的个人第一本创作书 Happy Birthday 阿信摇滚诗的诞生与转生的同名主题曲 Happy Birthday。 这里是麒麟，正在周六的晚上带来就听好歌不听话，接着下来是苏芮唯一的一张闽南语专辑同名主题。

就听好歌不听话，来自窦唯1995年面世的个人第二张全长专辑同名主打歌曲《艳阳天》。他的第一张是《黑梦》啊，聚焦黑夜内耗、痛苦求索，《艳阳天》推开了封闭心境，望向天光。整体的色调是温暖阔远的，是窦唯从摇滚反叛走向东方氛围感创作的关键分水岭。好了 ，A 面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当年央视《感动中国》的主题曲，来自韩红2005年的《感动》。

0: 嗨，周六的晚上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来到闭面时刻。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有苏打绿《这天》。
1: 歌声渴了吗？来谈下吧。
0: 张韶涵、肖战《呐喊》。
2: 我一个人站在经过无声的世界。
0: 蔡淳佳《Yesterday》。
3: Yesterday很模糊，那时梦很美。
0: Alan Walker Alligator Yesterday。
4: I close my eyes and make tomorrow yesterday。
0: 李宇春许美静遗憾。
5: 你起来你在我怀中枯萎，你愿意犯错后悔。
0: 品冠戴佩妮半生熟。
6: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
0: 蔡琴童安格纠缠一生。
7: 我叫我壮志未酬
0: 就听好歌不听话。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是苏打绿的《这天》，收录在2023年的重制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苏打绿版，乐团的全员重新录制编曲，人声器乐细节更细腻，整体氛围更温润舒缓。
1: 歌声可

张韶涵和肖战在2020年综艺节目《我们的歌》第一季第17半决赛现场，那么张韶涵作为帮唱嘉宾搭档肖战演绎改编了他自己的那首歌，叫做《呐喊》。接下来是蔡淳佳2007年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的《Yesterday》，原曲是翻唱韩国歌手朴慧晶的经典韩文歌《Yesterday》，中文填词易家扬。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来自挪威的著名 DJ Alan Walker 和加拿大的歌手 Alligatti 在2025年所演唱的 Yesterday， 之前同样叫做 Yesterday 的歌是蔡淳佳的作品。好了，接下来李宇春和许美静遗憾啊，这是在2024年李宇春周末愉快演唱会广州站的实况录音，属于许美静淡出大众视野之后少见的大型演唱会嘉宾表演，怀旧感拉满。

品冠戴佩妮两位老乡好朋友带来的半生熟，收录在2008年品冠的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别错过国家大剧院节目，如果有空欢迎你们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哇，这丝绒醇厚的女中音和温润雅致的男声交织在一起，你不能错过的一首歌，来自1995年蔡琴午夜场专辑当中，蔡琴童安格的纠缠一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瑞秋。今晚我们继续欣赏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大师之夜特别节目，汇聚2026台湖爵士音乐节的多场重磅演出，奏响中外爵士乐的浪漫对话。那上周的最后呢，我们听到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贝斯手之一文森·加西亚。那今天的开场还是这位新生代的贝斯手，他在台湖舞台上带来的这首《立即行动》，Let's Do It。

尤利西斯·欧文1982年出生于美国，他3岁开始打鼓，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第一届爵士研究项目，现在呢他也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教授。他曾经3次斩获格莱美奖，更是多次入围，是当代爵士界最具影响力的鼓手和乐队领袖。那听完了刚才这首松弛感十足的 Styx， 接下来我们要感受的是爵士乐深情的一面，还是来自尤利西斯·欧文5重奏这首《直到再次与你相见》，萨克斯、小号、钢琴、贝斯和鼓共同奏出这首温柔的旋律。

好，接下来还是一支爵士五重奏，由巴西的长号演奏家约瑟康拉德带来这首长号桑巴。对于约瑟康拉德五重奏来说，爵士技法是音乐的骨架，而巴西的本土节奏才是音乐的灵魂。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这里依然是国家大剧院，我是制作人瑞秋。今晚我们听到的还是国家大剧院的线上系列演出，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大师之夜特别节目。那其中呢，有很多中外爵士名家的合作舞台值得期待。比如接下来这首呢，同样由来自巴西的约瑟康拉德五重奏带来的 Harvest 丰收，其中就特邀了中国的著名爵士小号演奏家李小川，共同演绎这份丰收的喜悦。

欣赏中外爵士名家在台湖爵士舞台上的合作。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人声作品。首先出场的是当代巴西最具代表性的黑人女性创作歌手之一卢德吉·卢娜。她有一把醇厚的灵魂嗓音，把巴西流行音乐、爵士乐和非洲节奏融合在一起。这首歌呢，也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叫做《青叶暮深》。

0: 谢谢北京。
1: 接下来则是由卢德基卢娜四重奏的乐手和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歌手程方圆合作，带来我要你和贝加尔湖畔。程方圆呢，也是台湖爵士音乐节的老朋友了，他的演唱就告诉我们，在音乐风格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融合也是一种创新。

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回顾了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大师之夜的特别呈现。那今天还剩下一些时间，最后呢还是给大家多带来几首巴西爵士歌手卢德基·卢纳的作品。有时候听不懂歌词也没有关系，因为音乐永远都是全球通用的语言，而万物皆爵士也是今年台湖爵士音乐节的一句宣言。这首《在深处》就用极简的爵士乐语言唱出了人类。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974，北。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笑如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镇，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0: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1: 我挂了一个。
2: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3: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4: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5: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6: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7: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8: 音乐生活家。
9: 什么时候
10: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1: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

那时代变了的瞬间究竟有哪些，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这个时代慢慢在发生变化。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不是花火呀，年轮。

0: 会的展现了这个行业的最新技术成果。
1: 嗯，确实是啊，也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本身啊。这个赛事呢也是设计了全面的升级，共设置到了竞技赛跟场景赛两大板块，一共51个赛项。像竞技赛当中啊，就是那种体育竞技的项目，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和太极拳。
0: 我觉得我能想象
1: 机器人打太极拳，
0: 我能想象前几个，对，最后一个这个确实，而且它不止，它还有8个项目。
1: 嗯，
0: 所以呢真的大家去到现场的话会一直发出惊呼，哇哇，这个也行，这个也行，
1: 它还能这样。那机器人怎么气沉丹田呢？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一下，你觉得说它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表演展示状态，但这次看的时候可能会让自己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0: 受尽了委屈啊。
1: 啊，他们应该不会觉得委屈吧，因为他们本来有的是人形，有的是扫地机器人形、
0: 各种各样，
1: 就是为了生活服务类的嘛。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更多的还是我们自己觉醒啊。我们现在觉得哎呀，什么事儿让你突然觉得变化真快。刚刚看到了与我们非常小的一位小耳朵啊，还在上高中的小月亮，他说我记得16年前的时候我刚来西安，你2-3岁去的 他就是当时
0: 被抱着去的嘛、
1: 对，只有2号线，当时西安是先开了2号线的，2号线后来开了1号线，是一个十字形的嘛、
0: 对。
1: 然后他说现在回去看都已经修到14号线了，14号线应该已经修好了吧，
0: 就是1到14嘛，修了14条线呢。
1: 中间应该还有几条就是现在正在修的、但是14号线应该是已经修好了吧，我觉得。
0: 明白了，你看这发展就是地铁的发展迅速，特别的快啊。斯努比也提到，他说以前出门必须揣上钱包、钥匙、公交卡、银行卡等等，现在一部手机全部搞定。我跟你不一样，我现在有时候出门都不带手机。

0: 的一些实场景的场景赛。嗯，
1: 哎，确实是啊，你看刚刚提到这个百米自主竞技，昨天确实看了一下这个百米的这个比赛的现场啊，然后好像是一共三个人参加最终的比赛吧，
0: 嗯，
1: 有一个机器人直接在开场之前就躺地不起了、直接躺倒，然后另外两个机器人呢，因为它这个跑的速度确实很快，好像已经超过了人类百米的速度极限，就打破了人类。

0: 9月5日，琥珀四重奏与陈萨专场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重磅上演，五位优秀艺术家同台聚首，带您沉醉弦乐与钢琴交织的传世经典之夜。
1: 艺术是大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